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

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祥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木齐献上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
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

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骑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 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牧骑，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

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仙鹤县乌兰木齐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林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木齐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道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4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林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 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祥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祥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祥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

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

以使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易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
福明。

0: 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

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
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

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5位，谭晶《木山子》。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和曹云金合唱的《蒙太奇情人》，也是两人首次跨界合作作品。以蒙太奇电影剪辑手法为隐喻，探讨爱情中的虚实、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陈晓东通过与曹云金的合作，突破了以往情歌王子的单一形象，尝试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曹云金作为相声演员，这次现场展现出跨行业艺术融合的可能性。新歌上榜三周，来到第24位。
1: 在夜深，寂寞应激，情感深刻，开分外泪知己。

两人均经历事业的起伏，作品也蕴含对际遇的艺术重构。来自陈晓东、曹云金的《蒙太奇情人》。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胡海泉、杭盖乐队、于是、莫西子诗、任科、刘凤瑶的《卡秋莎》。几人在满洲里草原全新演绎《卡秋莎》，从轻柔讲述的吟唱到慷慨激昂的旋律，将满洲里风情交融在每一个上扬的音符之中。胡海泉的流行基地，杭盖乐队的草原摇滚，莫西子诗的空灵民谣演唱，任科的市井幽默感，于是的清澈声线，刘凤瑶的编曲把握，共同构建了层次丰富的演绎。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子祥携手叶倩文带来的全新合作单曲《白头不老》。歌曲由林子祥作曲，潘伟元填词，特邀香港校际合唱团共同献声，不止岁月情深，更是心灵长青。从白头到老唱至白头不老，这是他用音乐写给时间的回信。演唱会主题源自林子祥的创意，创意不止夫妻相伴到老，也象征与乐迷共同成长，跨越时代的音乐情缘。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8位。

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经验，而是白头不老的坚守。林子祥、叶倩文的《白头不老》。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童声版《一程》，为儿童成长播撒温暖，并唤起大众对纯真的回忆。原版《一程》于2023年9月发行，歌词温暖治愈，表达人生旅途中的陪伴与希望。这次的童声版是苏醒与六位少年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推广歌曲，为孩子们的成长播种温暖，唤醒成人遗失的纯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

0: 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于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 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日常生活中，如果懂得一些实用的小窍门，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跟答主们哈、看一看他们的实用生活小妙招。答主剩饭锦逸啊，他就说，我会知道如何在旅行的时候呢，如何给亲友买礼物，给我们讲了一个推荐土特产购买的捷径哈、因为出去旅游嘛，免不了要给家人朋友啊、亲戚啊、单位的同事啊买一些小礼物啊、土特产。他说我一般呢都是去之前先在淘宝上搜索某某地儿的特产，然后呢直接买好了寄回家，那你等旅游回来之后呢直接分了，分好发就行了。然后你在淘宝上呢还能够做到个货比三家，看看评价，你到了景区呢除了被坑还是被坑啊，而且出门在外大包小提溜你去拎礼物，真的旅行太受罪了。他说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去巴厘岛玩的时候，巴厘岛有那种当地人做的那手工木雕啊，还有什么手工香皂之类的。那当地导游呢会带我们去木雕作坊，进门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当地的土著在门口呢给木头刨花，意思是我们都是手工做的。那我进去逛了半个小时出来呢，这家伙还在刨花。我就问导游说，这不是木雕作坊吗，怎么就看见一个刨花的人呢？导游当天心情可能挺好的啊，就跟我说，你明天再来，他还是在这刨花。原来啊，人家这个人啊，他的专业就是在这刨花给你看呢，手工制作而已。回去呢淘宝一搜一模一样，价格就别说了，巴厘岛买一个，淘宝上买一套啊。所以说这个越是旅游热闹的地方啊，越不要在当地买特产，看看淘宝你们会有大惊喜。 的确哈，我想着我之前的时候，我来外地上大学。

0: 慢。每年过去的时候，都从当地买各种东西，哎呦，受老罪了。然后你得选吧，你去店里买，买完了之后呢，那会儿真的是就是打包，打包完了就大包小滴滴的去飞机去托运，然后呢运到家里，别提多麻烦了。那后来呢也是，回到外地吧，再给同事带点东西，也是从家里带，真的是非常受罪。那后来呢，真的突然发现了，哎，淘宝是个好东西啊。比如说我每次过年回来都给这边的朋友啊带东西，那我就提前去淘宝上买好。而且啊，你看某一个品牌它的淘宝店家一定是运营的非常好，在淘宝上买东西呢，你出现问题东西的概率很低，而且你能够跟客服直接交流。所以说我觉得很多这个卖手工艺品呢或者食品呢当地特产的，他们淘宝店家呢往往比你现场买的时候呢还靠谱。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出差啊旅游啊，或者你过年呢要往家里带东西啊，提前网上查一查，然后呢淘宝上买一下，因为发货也都是从这儿发嘛，都一样的，对吧？又省事儿，多好啊。这个小窍门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第二个答主哈，李拜拜，他告诉大家呢，说去菜市场买菜一定要跟在大妈后面啊。去菜市场买菜为什么一定得跟在大妈后面呢？第一，省钱，等大妈三寸不烂之舌讨价还价之后，你就上去说，老板，大妈那样的也给我来一斤。而且呢避免大男子主义讨价还价的尴尬，一毛钱也是钱嘛，咱们省一分是一分的。第二点呢，省心，就拿这个买西瓜吧，你看啊，大妈西瓜呀，弹了又弹，摸了又摸，最后呢左手右手各抱着两个大西瓜，是吧，犹豫不决，那当中呢买了其中一个，那你不用多想啊，上去买大妈挑剩的一个准没错，包杀包甜。而且啊，大妈也有典型的特征，一定得是那种什么久站菜市场的，手臂有肌肉，腿脚利索的。为什么呢？第一，腿脚麻利啊，说明他身体健康，吃得放心。医学证明啊，走路快的人普遍寿命比较长。第二呢，手臂有肌肉，证明他经常买菜、拎菜、炒菜、颠勺，所以说呢才会有肌肉。第三，还可以顺便请教一下这个菜谱啊、教程，说不定还能够认识大妈的女儿，对吧？大妈一看，哎呦，这小子自己买菜自己做，肯定是个好男人呐、啊！成，把闺女介绍给你了，买个菜，顺便把大事儿给定了。这当然是玩笑话。所以说，这个咱们都说生活呀，处处都是智慧。有句话说的很对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呢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踏着成功人的脚步。所以各位，追随大妈呀，也是一种智慧了。另外一个答主哈，皮爷货建议大家在手机壳后面呢放100块的现金，说买了手机之后呢，你得买个手机壳吧，然后呢在手机壳上啊塞100块钱。虽然现在呢移动支付已经方便到连小学门口卖蝈蝈的老爷爷都挂起了二维码的地步，已经方便到很多人呢根本不记得要带钱包的地步了，但是啊，相信我说，墨菲定律啊永远存在。你总会在人困马乏饥肠辘辘的时候呢碰到手机支付啊，或者手机没电的时候 WiFi 失灵了没有信号，然后呢遇到了一个不会移动支付也不能够刷卡不赊账只收现金的老板，这时候呢你打开手机壳，很多时候啊那100块钱起码能够给你解一下燃眉之急，比如说坐最便宜的公交或者交通工具回家。另外啊，做菜小妙招，答主啊胡厨厨他是以厨师的角度呢分享了几个做菜的小妙招。第一个，你在家做这个肥锅肉啊，最怕什么呢？最怕是又腻又傻咸啊。说个他压箱底儿的秘籍，豆豉呢提前泡水，去掉一部分的盐味儿，然后呢用京式烤鸭甜面酱，咸味儿不重还解腻，甜面酱呢提前下锅炒散，这样的话肉才能够浮酱，一定不要忘了用米酒代替料酒，那这样炒出来的肉啊才是又香又糯。第二个呢，熬汤一定是最后放盐，俗话说吃肉不如喝汤，先给了，你看你先给了盐，食材的鲜味啊就进不去汤里了。相反卤菜的话呢就得先给盐，先让菜啊保持自己的味道，再让卤水的味道啊慢慢进来。第三，炒菜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上盖子，如果锅缺少一个盖子，里面的水蒸气就始终达不到饱和状态，从而不能保持锅内的空气湿润，食材啊更容易干硬。第四点，在家做饭可以常备一点猪肉末啊，肥三瘦七，炒菜煮汤之前呢先煸炒一点再放菜或者加水，做菜的话就不用给味精了，但是呢牛羊肉菜肴不适合这样的方法。第五个，黄瓜为什么得用刀拍，包菜为什么得手撕，那为什么 这些菜我们不用刀切呢？因为刀切食材的各个方面、都很光滑，不容易裹上调料。其次呢，撕和拍可以让食材顺着纤维组织破坏，更方便入味儿。第六个，喜欢吃番茄味的菜肴，但是呢，无奈啊，番茄的风味很受季节影响，所以说咱们可以买一罐番茄含量很高的番茄酱，来弥补某些季节番茄风味不足的问题。你这个选番茄酱，你直接看配料表就行了。其实现在的调味品啊，真的很健康安全，添加剂呢都是柠檬酸。另外一个，夏天绿豆汤啊，汤色发红是因为绿豆当中的分类物质和空气氧化变红，你盖上盖子呢，用纯净水加柠檬汁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啊，提前把绿豆泡水冰冻，开花的速度会更快。还有一个答主啊，说了一个冬天的小秘招，是答主孔林他分享了冬季最佳的保暖睡觉方式，说咱们冬天睡觉的时候呢，被子要叠成一个带底儿的桶状，这样的话要比直接盖啊，直接随便盖一下暖和多了，因为呢能够有效的减少漏风。另外呢，如果是盖两床被子的话，打底的那床啊正常卷筒，那另外一面呢全部铺开压住被窝的卷筒，他说他们那儿叫做压风，保暖率才会能够达到最佳。
1: 午餐肉到底有没有营养，是否健康，买贵的还是便宜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餐蛋面你们吃过没？就是这个泡面里啊放一两片煎过的午餐肉，再来一溏心蛋啊，不要太好吃。大部分人呢第一眼看到午餐肉长什么样就接受了它是什么样，估计呀也没想过它为啥是这样。比如说午餐肉是熟肉，可肉熟了不应该是灰色的吗？那为什么午餐肉是粉色的呀？是不是加了色素啊？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哈，一罐好的午餐肉的配料表，你会发现里面呢其实是没有色素的。午餐肉这个粉色呢来自于亚硝酸盐，当然了我说的是看着舒服的肉粉色哈，如果是粉成那种什么媚俗艳粉，那肯定是加色素了呀。你看肉糜类的食品啊几乎都是粉色的，这样看着就有食欲嘛。要是一坨灰色的午餐肉摆在你面前，你吃得下去吗？那至于午餐肉为什么那么粉嫩，还得从肉当中的化学成分变化说起。那这个知识点不难哈，鲜肉红色 90% 以上来自于肌肉当中的叫肌红原，那也就是肌红蛋白，缩写呢叫做 NB。 肉啊活着的时候氧气含量合适，所以说它是红色的，但是呢肉死了之后呢被分割并且暴露在了空气当中，持久氧化形成了这个氧络 NB， 就是深红色的。那这个时候呢肉就是肉摊上常见的肉色了。那如果再继续氧化，颜色更深，变成了氧化 NB。 所以说去菜市场买肉的经验呢就是看肉的颜色，颜色过深就说明它时间长了不太新鲜。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肉用盐腌制过后也会出现氧化 NB， 也就是腊肉里瘦肉的颜色。对了，如果把肉加热的话还会形成变性 NB， 呈灰褐色，也就是清水煮肉的颜色。那以上呢就是 NB 正常状况之下变色的原理了。那蒜泥白肉水煮的肉啊是灰褐色的，但是肉一旦碰上了亚硝酸盐那就不一样了，形成的是 no NB。那具体是怎么形成的呢？就牵扯到很多这个化学理论了哈。其实啊，简单点就是，大多数啊肉糜类的制品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法，让它呈现出了诱人的颜色。当然，也有人说了，亚硝酸盐有毒啊啊，没错。但是呢，它添加到这个肉当中的含量是很低的，说有毒的话还不至于哈。再说了，你都吃午餐肉了，还在乎什么健康不健康的呀？那午餐肉咱们应该怎么选呢？选贵的。火锅店里的午餐肉呢很能体现它的品质，因为菜单上的只有一个名字呀，午餐肉，那具体好不好吃你得端上来吃下去才知道。有的吃的是又香又软又弹，有的吃的是粉渣渣的，还有的呢油腻腻的。难道午餐肉就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行业标准吗？有啊，刨去品牌问题咱不谈，比如说常见的某林牌啊、SPXX 牌啊、三花牌啊，对吧？作为罐头食品的午餐肉识别度很高，那包装呢看起来也都差不多，但是啊很多人都没有仔细看过这个名字啊。所谓午餐肉呢其实分为三种，火腿午餐肉以及午餐肉啊，就是火腿罐头、午餐肉罐头。那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就是肉量不同以及肥瘦的比例不同，含淀粉量不同。 成分有差异，价格呢自然也有啊。总之肯定是火腿罐头最贵了，淀粉少，脂肪少，瘦肉多。

0: 所以说它的口感呢，咱们刨去咸淡哈，肯定是最好的。那好的午餐肉呢，其实是离不开植物蛋白的。问题来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明明那个肉里就有蛋白了，为什么午餐肉还要再加植物蛋白啊？这么说吧，所谓的植物蛋白呢，基本上都是大豆蛋白和谷物蛋白，添加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一般都是添加淀粉，而作为功能性的原料。所以说前面国家标准的文书当中也写了，植物蛋白添加量不超过 2%， 对吧？那午餐肉叫肉糜类的食品，也就是说得把肉啊搅碎搅匀啊，用这个方式做肉的话，现吃现做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放着的时间长了，不管是不是密封环境，肥瘦啊、水分啊、油脂啊，这些都会发生一些分离现象，比如说油脂析出、水分呢分布不均、肥瘦肉糜脱节等等了。那这个植物蛋白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出现而添加进午餐肉里面的，这也是它们的分子结构决定的。比如说他氢键是吧，游离基团的水合作用表现出来的锁水能力，然后呢疏水键则表现出了锁油能力，就不同的蛋白质分子当中的凝胶作用能够很好的让这些肉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那综上一句话，好的午餐肉呢离不开植物蛋白，而且呢有一说一，午餐肉啊，咱们在买的时候，你要想吃好的，它的确是越贵越好，所以说咱们在买的时候呢，尽量选那些价格高点的，贵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沙发作为家里常见的家具，是全家休闲娱乐的地方，那么当沙发脏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各种沙发的清洁与保养技巧。
2: 合成皮沙发，合成皮沙发只需用抹布蘸水擦拭，再用毛巾擦干即可。如果有脏污，可以用海绵蘸些肥皂水，轻轻地在脏处擦拭，就可将顽垢去除干净。用香蕉皮擦拭皮沙发效果也很好，因香蕉皮中含有单宁，既可去除污迹，又能使皮面光亮如初。毛绒布料的沙发，毛绒布料的沙发可用毛刷蘸少许稀释的酒精扫刷一遍，再用电吹风吹干。如遇上果汁污渍，可用一茶匙苏打粉与清水调匀，再用布蘸上苏打水擦拭即可。丝绒沙发，丝绒沙发容易积灰尘，可以用藤条拍打，让所有尘垢扬起，然后用手刷刷净或吸尘器吸净即可。如果有油渍之类，可用棉棒蘸取稀释20杯后的氨水擦拭就可去除。布艺沙发，布艺沙发如果要清理脏污，可使用泡沫保养剂喷涂于脏污处，10分钟后待脏污溶解而又未完全干燥时，用干净的湿海绵或刷子擦拭。遇有顽固的脏污，则需要重复几次这样的工序哦。贴心提示，现代家庭中布艺沙发以其实用、舒适、温馨而受到欢迎，因此给布艺沙发换个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沙发套脏了，可以直接换上干净的新套，这样更加的方便省事儿。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
3: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啊！就好比我在路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哎，到家里发现自己掉了50块钱，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的。那首先啊，无论是油价上涨前特意去排队加油，还是降价时囤个一箱油，实际上真的是省不了多少钱的啊！那参考上海2015年至今的92号油价调整趋势，除了2020年2月3月疫情期间油价变动0.67元每升和0.81元每升，其他时间大多数的变动幅度啊，就只有0.49元每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价格变动呢都只有2毛钱到3毛钱每升，哎，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油价上涨前去排队加油差不多就是每升省个3毛啊，如果油箱50升，那你加满一箱省下15块钱啊，那这15块钱是我们用排队时间来换来的啊，不一定划得来。每台车子加油基本上要个3到5分钟，然后呢再加上扫码付钱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大概7-8分钟就没了。那我们少算点好了，按照前面有7辆车排队好了，那我们这一排可就是1个钟头啊。那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赚了这个15块钱，哎，大家掂量啊。另外排队的时候呢，车子有时候有些朋友啊是怠速那边停着的，或者说挪一挪的时候启动，不挪的时候熄火，对不对？也是要油钱的啊。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啊，通过怠速实验发现呢，大众速腾每小时怠速油耗2.72升，沃尔沃 S60 2.47升，名爵 MG5 3.2升，我们就按2.5升来算好了，92号油价7块每升算，怠速排队1小时17块5，哎，这样一算你排队加油是亏本的啊。而且呢有些人还是特意赶去加油站排队的，路上开车不要油钱啊，哪怕加油站离家只有2公里，来回不就10公里吗？这点路油费2-3块钱，哎，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说呢特意去排队加个油，从经济上来说真的不一定划算啊。那么能算得清楚账的人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呢，对不对？大家都会去算的，那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么多人要去排队加油呢？这有可能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啊。孙正兴在期刊《中国市场》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广告诉求实施上面说啊，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啊，很多时候呢，哎，消费者要的并不是便宜本身，而是要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哎，说实话，就是我心里能爽上就可以了，真的这价钱怎么样，我其实还没那么在乎啊，排队加油就是图个开心。所以总的来讲啊，这理性上来说，要是刚好路过加油站，车子排队也不多，顺便趁机加个油，能多省进10块钱，喂，那这真赚到，对不对？你如果是为了那赚那15块钱，特意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值当了啊，反而还是亏的。
2: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
3: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哎，首先我们搞清楚换证时间啊，如果驾照过期了拖太久会被注销掉的啊。那么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条款，机动车驾驶人呢应在

0: 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进行换证。你驾驶证过期一年之内呢，虽然可以正常换证，但这个期间呢是不可以开车的，否则算无证驾驶了。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换呢，车管所呢是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啊。那么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呢，无证驾驶者将受到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可以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所以我们记住啊，到期前90天就要把证给换好啊。那么第一种换证办法呢，就是在我们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下载一个交管12123 APP， 那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看到驾驶证补换领这么一个选项啊。你点进去之后啊，你会看到期满换证，哎，这个，哎，但是是灰色的，没有办法勾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还没体检，哎，所以说我们要先搞个体检啊。同样是在 APP 里面操作，最下方导航栏里面选择办事网点，然后搜索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哎，就可以看到附近所有能体检的医院了。然后呢，带着驾驶证和身份证去医院做体检就可以了。体检完呢，也不需要拿什么报告的，他自己就传到网上面去了。那我们只要重新在这个交管12123上面选期满换证就可以了，新的驾驶证呢也会直接邮寄到家里面的。那当然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换证啊。哎，那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杭州啊，相关的服务站呢就有10多个，哎，大家可以搜一下自己城市有没有类似的啊。那么同样带上我们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到了之后呢，取号排队办业务都会有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的啊。那体检的话呢，自己去医院，哎，也可以在车管所或者服务站啊，哎，反正看自己怎么样方便就行啊。那有些车管所甚至还有自助体检机的，相对来说就更加方便一点啊。那最后啊，如果是异地换证，那现在也不需要特地跑回老家了啊。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58条规定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在合法地以外居住的呢，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说人话就是你住在哪就哪换，流程和上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离自己比较近的，直接换证反而是更方便，体检和证都搞定了嘛。那如果车管所比较远，那我们先去附近的医院体检，然后再在交管12123 APP 上操作换证就可以了啊。
1: 选择正确内饰材质，多穿纯棉衣物，多喝水，必要时适当使用防静电产品，方可有效消除静电，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才能在冬季和静电说再见。
0: 冬天上下车有静电，其实是因为身上积攒的电无处释放，这个时候啊，你接触到车子的外壳，这种又导电又接地的东西啊，就会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这就和打满气的气球一样的，你拿个针扎一下它就爆掉了啊。那其实我们在上下车前经过一些简单的操作，就能避免掉大部分的静电啊。那要解决静电，首先得搞懂静电的原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嘛。兰州理工大学王国栋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你不妨听听看啊。人体静电的安全研究与新型导电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这上面有对静电的定义啊。当物体之间有摩擦、感应、相互接触或者剥离等等情况时候啊，这内部的电荷就会进行自然的感应或转移。这种电荷啊，不与其他物体接触，则不会发生泄漏现象，只停留在物体表面，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这就是静电现象。说人话啊，我们平时走路活动的时候，衣服啊、头发各种地方都是会摩擦的，它就是会产生静电的。哎，就和在学校的时候做静电实验一样的，哎，你丝绸摩擦玻璃棒，玻璃棒是可以吸起纸屑的，哎，这也是摩擦引起的这个静电啊。那么冬天相对来说呢，又特别容易产生静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李金梅等人在期刊《消防科学与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啊，《环境温湿度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一般呢认为当环境湿度保持在 60% 到 70% 的时候能够有效防止静电蓄积，那么相对湿度在 30% 以下时，人体就会呈现显著的带电现象。像我住的这个杭州啊，冬天湿度呢基本上就是 30% 到 40% 左右，哎，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啊人身上也是容易带电。我按那个电梯的按钮的时候，我经常就会被电倒，很惨啊。哎，那么上车之前如果不想被这么那么难受一下的话呢，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除静电啊。首先啊，可以考虑从穿衣服的角度来解决，多穿纯棉的。哎，虽然不能完全避免静电的产生啊，但是是可以减少静电的积累的。中原工学院丁欣欣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纤维面料的抗静电剂研究上面说啊，这合成纤维呢都是高分子材料，绝缘性能好，而且呢这类高分子材料都是有机化合物，由大量原子和原子团通过共价键结合而成，这些重复结构单元不能电离，也不能传递电子和离子。 因为电阻啊比较大，所以摩擦时产生的静电呢也不容易释放。这个论文里面啊还有一个摩擦起电序列的表

0: 革类，像这个棉、蚕丝、麻这些材料呢，抗菌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像兔毛、羊毛、丙纶、青纶，这些材质啊，就比较容易引起静电。有可能比较复杂。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棉啊、蚕丝啊这些材料，就有点像是竹篮，你往里面装水嘛，就是一场空都漏掉了，对不对？合成纤维就像塑料脸盆，一堆全在这个里面，一个都不能跑啊。那如果说自己是比较抗冻的，用一两件棉麻的衣物来换掉毛衣、羊绒衫，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静电的啊。那如果有些朋友真的是吃不消这么干的，我怕冷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就很怕冷啊，不是很抗冻，那就需要在上车前通过一些方法把身上的静电给导出去了啊。孔德新在期刊《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啊，《人体衣物摩擦静电对战库危险性研究》里面有个避免静电方法的研究的，其中一条就是使用接地工具，比如说是接地腕带啊。这接地腕带就和路上看到油罐车拖着那根铁链条一样的，可以把这个静电导出到大地啊。那我们有接地腕带这种专业设备哪去买？买了带着看起来就好像要被关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但是把静电导出去的操作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上车前啊，我们可以先把车钥匙从兜里掏出来，用这个钥匙尖去碰一些什么金属扶手啊、金属护栏啊，也是可以达到导出静电的效果的。那还有个土一点的办法啊，就是你开车门的时候啊，用袖子把这个手包住，然后再去拉门把手，这样也是可以避免静电的啊。那如果说路上忘记掉导静电了，这个临时操作也是可行的，那袖子拉拉长嘛，这个没有那么难嘛，对不对？那么除了上车时候会被电啊，下车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被电一下的。这车门推开，人下车关门，手和车子接触的时候也经常会被电一下。那我们在车里啊，可以考虑进行一些保湿操作，从源头上来避免这个静电。你比如说什么车载加湿器啊，还是刚刚开头的那篇论文啊，环境温湿度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静电的积累速度和空气湿度是相关的。那环境湿度增加，空气中的水分相应增加，人体皮肤啊就不容易干燥，不导电的衣服、鞋袜等等绝缘物质呢也会吸收水分啊，或在这个表面形成了一层很薄的水膜，而具有导电性。这啊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体积蓄的这个静电荷啊，更快的泄露逸散，不利于静电荷的积累。说的话就是，你身上啊、衣服上啊有点湿润了，那本来绝缘的，现在就可以带一点导电性了，那就不容易把这个电聚集起来放掉了。所以说呢，在车上搞个加湿器，身上也是不容易起静电的，下车也不用太担心啊。现在加湿器都做的比较小巧的，就和一瓶饮料啊、矿泉水差不多的，你直接杯架里面放放就行。加湿水大概能用个10个小时嘞，日常上下班用车的话，一个星期啊，基本上也都够用，也不是很麻烦。如果觉得，这个加湿器这个买卖是要花钱的，你要考虑一个简单的办法呢，湿毛巾一块，仪表台上一放，一样的啊，也能解决这个效果啊。那还有比较怕静电的朋友啊，你冬天开暖空调，在不需要储物的情况下，可以不开这个 AC 按钮。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打开 AC 按钮它是有一定的除湿效果的。那如果车上起霜了、起雾了，那除湿是有必要啊。那如果说自己身上车内都已经很干燥了，你再给它来一个除湿，那就更容易起静电了啊。除了刚才讲到那些方法，还有一些土办法的，比如说关门的时候不用手啊，冬天全部穿长袖，用肘关节关门就不会被电了。关门的时候我推着玻璃车门玻璃去关，没问题。我铁皮门一碰有可能会被电，我自己就是按着这个车玻璃去把这个门关上，从来没被电过啊。那总的来讲的话，防静电的重点就三个。第一个呢，穿衣服棉麻这个东西方便啊。第二个呢，就是想办法把它导出去。第三个呢，只要是湿的，问题就不大啊，静电烦恼自然也就没有啊。
1: 总得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
0: 国产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发动机上面下这个功夫了。就好比说啊，已经中学大学了，没有人在意你小学的时候班里是第几名了，是不是？那汽车发动机呢，也是内燃机的一种。那么这种让燃料在气缸内燃烧，通过热膨胀推动这个活塞运动的内燃机呢，其实早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当时著名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呢，就已经发明出了类似原理的机械了。那以现在的技术回头看啊，内燃机的基础原理啊，确实是不难啊，但是原理简单不代表能够轻松的做出，而且尤其是轻松的做出顶级发动机。实际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改良和发展啊，现在内燃机和以前的

0: 内燃机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劳斯莱斯开始举例子啊，上个世纪初生产的银魅搭载的呢是 7.0 升发动机，功率你猜多少，这么大的排量，36千瓦，也就是49马力啊。同样是 7.0 排量，以小型轻量化著称的通用 LS7 发动机现在已经能做到505匹马力了，相差10倍还不止。哎，即使是一样的原理，你采用了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材料以及不同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这个发动机啊，性能差别也是非常的大。这就好比同样都是炒菜，初学者在家炒的青菜和顶级大厨用最好的厨具、最新鲜的原料炒出来的会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国产发动机目前还造不出顶级的发动机啊，其实就是差在技术、材料等等方面。那吉林大学呢，曹瑞恒有篇论文你听听看啊，典型国家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上面说呢，这我国的汽车工业和各传统汽车强国比起来呢，主要就差在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创新体系以及整体工业基础这三方面。还是拿炒菜来打比方啊，这南门王老板开的小饭店，厨子的数量、新菜品的研发能力，甚至是菜刀、锅铲这些厨具啊，和市中心的五星大饭店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啊。虽然这个饭店已经开始赚钱啊，那么这点从技术研发的投入上也是看得出来的。那某证券公司发布了个研究报告，从汽车业财报看行业趋势和投资机会，乘用车篇，它有个统计数据啊。这2019年长城的研发投入呢42亿，上汽55亿，广汽50亿，长安45亿，差不多呢就是50亿左右。高一点的比亚迪呢84亿。国外品牌你再听听啊，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刚才不是都是50亿上下，对不对？丰田100亿。美元啊，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什么，大概就快600多亿了。大众169亿美元，人民币1000亿了。通用73亿美元啊，400多，对吧？福特80亿美元，和人民币也差不多500多了。那你看相差的这个有点厉害了。再一个呢，就是整体工业基础啊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也是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的一大原因啊。那零部件加工是离不开一种叫做数控机床的东西的啊。叶启立等人发表在机电工程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哎，分享给你。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关键技术及其研究现状上，它有个统计数据啊。在2018年德国机床出口总值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呢是进口全球第一，对上了啊。那其中呢，航空航天、模具、汽车、轨道交通等等行业啊，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叫做五轴联动工具磨床的。哎，这主要制造商呢在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那国内虽然也有少部分企业能做这种高精密的这种加工设备啊，但是从性能上来看，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你比如说啊，这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 BPX5 系列，这三直线轴分辨率呢是1微米啊，两旋转轴分辨率呢是 0.001 度。作为对比啊，澳大利亚 ANCA 生产的 TX7 Liner 系列的这个磨床三直线轴精度啊达到了 0.1 微米，刚才那个是1微米，它是 0.1 微米，十倍了啊。两旋转轴分辨率的这个精度达到 0.0001 度，你看都相差一个数量级了，对不对？那国内的工业生产加工设备在加工精度和效率方面呢，和国际领先水平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啊。那么发动机对零部件的精度呢，它的要求的确又很高。上海交通大学钟明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发动机制造精度与性能关系研究里面说过啊，他呢做了个仿真分析，结果呢是这样的，由于制造精度差异引起的发动机压缩比缸间差异对于发动机性能会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你单靠把制造精度所引起的压缩比缸间差异啊，从正负 0.24 降低到正负 0.18， 就能提升实验发动机 0.7% 的功率和扭矩了，降低 0.5% 的油耗了。所以说就算设计出了优秀的发动机，你加工不出高精度的零件的话，还是达不到世界级水平啊。那么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国产车没有顶级发动机啊，其实也有不想做的这个原因。哎，这个是因为燃油发动机啊已经不是未来的那个发展方向了嘛。 那刚才那个证券研究报告上面也讲过啊，那不少外国品牌呢都把研发的重点放在新能源电动化、自动驾驶、车联网、移动出行等等方向上了。你比如说什么福特重点就在电动化、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大众呢也是以电动化和 VWOS 系统为主了。而并且呢旗下的奥迪已经宣布停止研发新的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了。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产车企的研发方向其实也不在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上面，而是集中在软件、电动车供应链等等这种领域了。哎，你比如说吉利重点就在新能源上面，上汽呢也是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为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了。现在做不做得出最顶级的发动机啊，就没那么重要了啊。这国产车企也不再愿意把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都投到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上了。好像大家都开始玩智能手机了，你在家里的那个有线电话不太会有人去比较谁做得更好了，好吧，都没什么人用了。那总的来讲，国产车造不出顶级发动机啊，和发动机原理简不简单没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技术和工业基础和世界顶级水平有差距。并且以后呢，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呢也不再是发展方向了，那也不会有这些车企啊愿意去花精力做那个所谓的世界顶级了，做到又如何嘛，对吧？
1: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饭的，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买车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很多销售都是经过专业话术培训，人家靠这个吃的，对不对？一旦说错话有可能就被套路了，多花个几万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好比说是谈恋爱，一不小心你说错话了，买花买礼物请吃饭跪键盘跪榴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那么买车的时候第一句不能说的话是你这个车子最便宜多少钱，诶，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吗？我们不就还价吗？这句话在销售耳朵里面听起来不是这样的，哎，不是你在这个咨询底下，而是说啊，我对这个车子的行情其实是不太懂的，优惠力度呢有可能是没什么概念的。这个时候啊，反而啊，他面上面说起来是哎呀很难很难，我给你去问或怎么怎样，哎，内心他其实可以明白了，坚守住它的底价，开出相当有赚头的价格是有可能的。而且啊，一旦销售先开口，哎，我们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锚定效应。山东大学的朱茂强，哎，有篇论文的啊，消费者价格决策中锚定效应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上面，他说啊，这锚定效应呢，是指在不确定情景下，人们在进行数据判断估计的时候呢，会受到最先获得的数值，就是这个初始锚的影响，而且呢，并以初始锚作为参照点进行不断的调整，并做出最后的估计。哎，最后的判断估计呢，会偏向初始锚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那么，销售先开口给出的价格，就可能会变成这个初始锚了。整个议价的过程就变成围绕着这个价格，被他这个价格带走了。比较推荐的做法呢，是去店里之前呢，你网上面电话各种先问个大概，不管它真的还是假的，你把价格先问个大概啊，来了解这个车子的售价优惠力度，直接说你们这个优惠啊是多少多少，别人家的优惠呢是多少多少多少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搞清楚的，你自己搞不定呢，找领导来直接谈也是可以的啊，主动来抛出我们自己的初始锚，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对不对？那就好比我们去买苹果嘛，是不是？哎，你不要直接说，哎，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啊，这个保不保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你直接说，呀，我昨天那个在买苹果的时候，怎么比你这标的那个最低价还要便宜一块钱？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这样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开始。那人家说，哎，我们这个包装和它不一样，一样的呀。哎，我们这个苹果和他们不一样的，它这个好像比你好嘞。主动权是不是在我们这儿？是吧？啊，那第二句不能说的话呢是，哎，你反正啊，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落地把全部弄好，一共要多少钱？你给我算一下。哎，这句话呢也是暴露自己有可能啊是不太懂或者是怕麻烦的这种感觉啊，哎，是暴露这么个信息的，潜台词就是什么保险啊上牌啊什么你随便来，反正我要么不懂要么无所谓啊。对于这种的话，销售在给我们聊的时候有可能会存在夹带私货的概率啊。王新康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面有篇文章呢，你不妨听听看啊。这信息不对称与商品价格安排上面说啊，这价格呢是买卖双方对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之评价，一旦卖家知道商品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那并且没有方便的质量显示与保证的方式，那么卖家就有提供 假冒伪劣产品的动力啊。那一旦我们暴露出我们对买车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做过功课，哎，有点像是待宰的羔羊随你来的这种味道的时候，这销售员有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话术呢，强推我们一些平时根本用不上的保险啊，或者说 4S 店他说你这个车子品牌比较贵的，上牌比较麻烦的，上牌会贵一点呢，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保养套餐代金券。你现在在我这里听听就是觉得哎很荒谬，我不会上这个当。真的到了那个 4S 的那个场景中，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很专业的。我翻译出来很荒谬的东西就是，出门挥挥手给你签个字要500，今天祝你好运要个600块钱，上牌上好了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好，我帮你再去确认一下有没有上好，怎么也得花个200块钱。而保险是保险的，那么保险能不能更保险一点呢？那么再花个3000块钱。都是这种，现在你听听觉得很有意思，现场的时候可要留心啊。那如果这个例子你也不太好理解的话，那就我们买电脑，电脑才买电脑也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什么这个是 i5 升级 i7 的啊，这个是给你优惠了多少多少的。那最好是买车之前啊，先了解一下整个买车和提车的流程，这个网上哪里都能看得到的，对不对？当然我的号里也有啊。那中间要交哪些钱啊，销售提到类似的这种问题啊，你就直接来一句，你们这个哎，带上牌服务是有点贵的，哎，就帮我去把车子开到车管所排了个队就要1000块钱，200多嫌贵，哎，是不是？我自己找黄牛都比你们便宜了，人家说，那你自己去找，你就说好的呀，是不是？你期待给我便宜，顶住啊。那么类似不能说的话呢，还有的，我这个车子啊，选配这么多，你觉得哪些配置比较适合我？哎，这样也会暴露自己没太做功课的啊。那这个时候销售推荐起来他是怎么推的？他又不是看真的适不适合你的，谁知道你到底适合什么车子，喜欢什么东西？人家是看我这个现在有哪些车子有现货，马上能卖给你的，那个车子他有什么配置，我当然推荐那个配置适合你了。哎，这个是左右都会逢源的。哎，我这里有一个现货的这个车子有天窗的，就说天窗适合你，对不对？哎，那个你这个这个张先生李先生，你这个天窗很好的，那个你看如果抽烟的话，这个透气啊非常好的。什么你不抽烟的？哎，那个空气很好的呀，这个是吧，你雨天那个开车的时候那个不容易起雾啊什么，他总归有理由的。但他推的那个目标就是尽可能推他现在有库存的货，不想等，想早点成交，把我们框起来，谁会替我们想的，对不对？哎，还有一些配置就更悬了，这些配置是 4S 店自己加上去的，这个中间是有利润的啊。那么第四句不能说的呢，是你们这个车子最快什么时候能提啊？有些人甚至还加一句，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对吧？这种话销售一听就是，哎，提车这个事情越快越好，其他无所谓的，是吧？那王树林发表在企业销售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的《攻心夺人的营销心理学》，它上面啊就提到一个利用客户求购心切的心理，让客户最终付出高价的案例啊。那如果我们表现得太急切，反而有可能会被销售抓住控制。哎，比如说什么，先生，我们也是有的啊，就是配置呢比您看中的稍微高档一点。哎，你要是实在想早点开上的话呢，这款高配你也可以看一下的。我到领导给你申请一下，再给你优惠点，哎，再送你点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今天还有什么装潢大礼包嘞？哎，这个做贷款也给你那个免利息好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被掏进去了，是吧？那总的来讲，买车的时候刚才讲的那些话呢，尽量是不要说，说了就没主动权啊。这个真的要自己开口，先把主动权拿在手上，然后再说，那是比较不错的啊。

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在录音室里，蒲熠星用旋律回应真正的看见，是穿越时间仍被聆听。歌曲以历史人物马可波罗为灵感，致敬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象征的探索精神，融合多种音乐元素，描绘丝绸之路的壮阔图景，并探讨文化交融与个体情感的共鸣。

这首歌不仅致敬马可波罗，也是献给古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赞歌，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当誓言像泡沫般一戳就破，当相册里的快乐成了不敢触碰的枷锁，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原创音乐人李嘉格全新单曲《多亏》，歌词直指婚姻终结的复杂心境，正是那些撕心裂肺的过往才让遇到更爱我的人的期许更有力量。

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在爱里跌倒也终将与幸福重逢的人，来自李嘉格，多亏。继续来听张睿全新单曲《世界尽头的光》，张睿将温暖的嗓音、舒缓的旋律化作暗夜里的指引，把迷茫与挣扎轻轻地包裹，传递出冲破困境的勇气与坚定向前的力量。即便身处深渊和谷底，这份歌里的希望也能照亮前路，给人继续前行的温暖底气。愿每个行至世界尽头的人都能找到温柔的光亮。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安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星期八》的同名主打歌《星期八》。创作灵感来源于他这两年的生活经验，写了许多未完成的事、未说出口的话和情感。白安以轻盈的电子声响抚慰日常波澜，谱写有别于以往的听觉新篇章。他邀请每一位听者走进属于自己的星期八。

不是真的要打破时间的规则，而是在心里为自己留一块柔软的角落。来自白安的星期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浩全新单曲 I Should Be With You。 李浩以温柔的声线书写错位时空中的深情守候，歌迷集体参与录制和声部分，在茫茫人海中，若遇到这个让自己坚定的可以说出 I Should Be With You 的人，一定要紧紧抓住，因为这便是爱情最珍贵的模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

0: 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薄幸》，编曲中弦乐的加入与张子宁的嗓音相得益彰，当小提琴的旋律与他的声线交织，仿佛为这份薄幸的故事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忧伤。他在咬字间流露出的共情力，让每个听过歌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或许是一次未尽的告别。来自张子宁，《薄幸》。

继续来听 Alin 黄丽玲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插曲《最好的我》。当我们停止为了符合他人期待而分裂的自己，接纳那个既有光芒也有阴影的完整灵魂时，那就是最好的我。Alin 黄丽玲的嗓音自带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即便是旋律平缓处，也能让听众感受到那份直面自我的勇气。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接纳所有经历后与自己和解的坦然。

此时此刻真实存在的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最好的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同名片头曲《一笑随歌》。歌曲由萨顶顶亲自参与制作，确保音乐风格与剧集情感基调高度契合。这首歌曲藏着对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的碰撞，从万物生的神秘空灵到左手指月的仙侠气韵，萨顶顶始终以音乐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此次《一笑随歌》当中，他再次证明真正的艺术无需符号堆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一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演唱的会歌《气势如虹》。歌曲融合了电音弦乐与岭南民乐元素，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活力与体育精神。王一博凭借在音乐、赛车等多领域的表现，与歌曲传递的拼搏与青春气息高度契合。和王一博一起，祝愿运动员们勇往直前，共筑辉煌，在全运舞台上绽放最美的风采。

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来自王一博的气势如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的《芙蓉》，歌曲以中国古代妆容文化为独特脉络，融合《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的诗词意象与历史典故，通过音乐与歌词的交织，展现东方美学的永恒魅力，借古装之韵，绘就现代佳人自信之姿，让历史故事成为当代女性绽放自我的华丽注脚。来自龚琳娜的《芙蓉》。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很多相声演员呢，
1: 嗯，
0: 上台都爱唱。
1: 对，张嘴就唱。
0: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1: 嗯，
0: 我真说实话啊，
1: 啊，
0: 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1: 谁呀？
0: 李增瑞。
1: 老夸我。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流行歌曲唱得好，
1: 是吗？
0: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1: 哎，
0: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1: 对。
0: 可是到了南方，
1: 嗯，
0: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啊，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1: 不行，
0: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1: 是吗？
0: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1: 啊，
0: 叫什么追星族，追的，
1: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0: 唱的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1: 我还有艺名。
0: 香港有个唱歌唱的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1: 我呢，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0: 就是说明那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
0: 您不鼓掌，他不唱
1: 啊。
0: 您要听一鼓掌的，
1: 哎，我谢谢他，谢谢他。
0: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0: 什么不会唱啊？
1: 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啊？
1: 我嗓子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盲肠炎。
0: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 不对啊，
0: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 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不，
0: 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哎呀，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
1: 啊？
0: 可以热烈鼓掌。
2: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0: 我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了。
0: 嗯，
2: 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纤夫的爱》。
0: 哎，什么歌？
1: 《纤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伏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
1: 妹妹坐船头，
0: 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啊。
0: 不对，
1: 什么味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你坐船头，
2: 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2: 妹妹在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哦，妹妹坐船头上
0: 啊。
1: 妹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吃什么当悠悠啊？
2: 躲我干嘛呀？
0: 我怕你咬我。
2: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0: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看这干嘛呢？这
2: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0: 看过拉纤了吗？
2: 没有。
0: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2: 什么词儿？
0: 一步一扣手，您这好、啊、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2: 我这是
0: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2: 我不行啊。
0: 不行
2: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啊，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你唱你唱，
0: 我拉纤
2: 你唱啊，对不对？
0: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2: 我啊
0: 啊，
2: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来了。
0: 小妹妹
2: 啊，来来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2: 该你唱了。这儿唱啊。
0: 啊，
2: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当悠悠啊。
0: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2: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0: 怎么唱的？
2: 妹妹坐船头，那是对不对？
0: 小妹妹
2: 啊，是小妹妹了
0: 啊，
2: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2: 够了。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
0: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2: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0: 小妹妹，小妹妹，
2: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你这累傻小子呢？
2: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当悠悠。
3: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当悠悠。

0: 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荡悠。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荡悠悠啊，荡悠悠！
1: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0: 我这么唱不行、
1: 啊，压下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0: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哎呀，这妹妹太累。来，妹妹，你坐船。
1: 等会儿，别着急
0: 啊，等会儿啊，
1: 开始吧。
0: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荡悠悠。你海水大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哥。
0: 哟，还有这美事儿呢，卖劳力，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2: 今天哪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3: 嗯，行，够熟了，
2: 够熟了。
3: 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2: 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3: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2: 对，这位置很清楚。
3: 哎，
2: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3: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3: 哎，说学逗。
2: 哦，吃碰杠胡，
3: 走
2: 走，
3: 溜达溜达啊，走。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啊，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3: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2: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3: 上这儿打麻将了？
2: 哎，
3: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2: 走，找别人，
3: 走，
2: 找别人啊。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3: 都听你的。
2: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3: 麻坛新秀，
2: 哎，都有谁啊？
3: 有业务员老洪，
2: 哦，姓洪，
3: 嗯，
2: 叫什么呀？
3: 洪忠。
2: 哎，有叫这个名字的吗？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3: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2: 哎，
3: 还有谁啊？
2: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3: 白板。
2: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3: 谁呀、啊？
2: 女出纳员小妖。
3: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2: 都猜着了。几个了？
3: 仨了，
2: 仨了，
3: 加上你
2: 啊，
3: 够手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一点。还一个呢，
3: 还谁？
2: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3: 哦，姓坎。
2: 哎，
3: 他的代号呢？
2: 坎丹啊。
3: 嘿嘿，都有代号了，
2: 全有了。
3: 那你的代号呢？
2: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3: 那你不姓啊？
2: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3: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2: 哦，马科长。
3: 马科麻将科长啊，

0: 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1: 嗯，
0: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歇，可小妖不能歇，
1: 怎么呢？
0: 小妖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走在上边，我在下边，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轮一红一合手，我们合作。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1: 啊，
0: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1: 我是科长了，我说了算呢。
0: 行行，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就得让你胡。
1: 哎，
0: 他图什么呢？
1: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0: 哦，
1: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0: 是啊，
1: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0: 嗨，玩一会儿就得了，
1: 啊，
0: 一打打一宿啊。
1: 哎，
0: 我愿意，你愿意
1: 啊？
0: 你爱人不管呢？
1: 他管呢。
0: 这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1: 他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哎，
0: 是不管你了啊，可那砍账不行，老砍这人差点事。
1: 怎么了？
0: 怕婆。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1: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0: 啊，
1: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
0: 下班以后都到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1: 还起棋。
0: 同志，
2: 走这儿来了？
3: 你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2: 我词儿不在手，你提醒提醒我。
3: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2: 哦，妹妹坐船头
3: 啊？
2: 妹妹，我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怎么跑什么你躲我干嘛呀？
4: 我怕你咬我。
2: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4: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看这干嘛呢？这
2: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4: 看过拉纤了吗？
2: 没有。
4: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2: 什么词儿？
4: 一步一扣手，
2: 啊，
4: 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2: 我这是
4: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2: 我不行啊。
4: 不行
2: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你唱，你唱，
4: 我拉纤，
2: 你唱啊，对不对？
4: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2: 我啊，
4: 啊，
2: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来了。
4: 小妹妹
2: 啊，来来
4: 来。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绳荡悠悠。
4: 该你唱了。
2: 这儿唱
4: 啊。
2: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绳荡悠悠。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
4: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2: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4: 怎么唱的？
2: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
4: 小妹妹
2: 啊，是小妹妹了
4: 啊，
2: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2: 够了。
4: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绳荡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小妹妹呀，啊。
4: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2: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4: 小妹妹，小妹妹，
2: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

0: 你这累啥想的呢？
1: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琴声上荡悠悠，荡悠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唱的这是
1: 小妹妹？
0: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0: 傻丫头。
1: 傻丫头，
0: 荡悠悠，干嘛呢？
1: 这不明。
2: 荡悠悠吗？
0: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0: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0: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形体动作。
1: 行行，动
0: 行不行？
1: 动作行，动作行，美点，美点是吧？
0: 美点，
1: 美
0: 美。
1: 美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1: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
0: 你这干嘛呢？这不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
0: 啊？那行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0: 行
1: 啊，
0: 这么的。
1: 哎呀，这妹妹太累。
0: 没干
1: 来来
0: 来，
1: 妹妹，你坐船头。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0: 开始吧。
1: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荡悠悠。水加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啊。
2: 哟、啊啊、还有这美事儿呢。
1: 卖完力，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

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玉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

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
子被伯言诛。

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喜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
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
吮之不尽的养料。

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
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车马籽
可以导致

做主。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

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
他看着茫茫大

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

0: 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2: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1: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2: 抢走就抢走啊，这就桩买卖不做也饿不起的。
1: 哎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2: 那世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1: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2: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1: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嘛，你是还想做啥？
2: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1: 哎呀，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
1: 了？哎呀，你说得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感恩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啥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2: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子啊，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1: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也掀不进了？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世界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啊。我走了，
2: 你就不能走。
1: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2: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1: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合算吗？妹儿，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半夜就像那歌厅的。
2: 哼，今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1: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了？个走呀，走呀，走呀，
2: 就不叫你走。这，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1: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哎呀，这是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哎，你这，
2: 哎，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但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去，要传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他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我们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个什么意思呢？
1: 妈，不要哭了妈，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让家的乡里。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亲爱。
1: 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谦虚，行麻烦的哪能待下去了？
2: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将天要是走出这个家吗，就再不要回来。
1: 我一不是出去跨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两双衣。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2: 你对，你对，你说整你就整吧。从此后，我吊儿没有你这个男人。
1: 你早该找我整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黄了。
2: 哎呀，你回来，回来！走，你走，我也走，赶快把这家拆出来就算了。哎呀，我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发起来还真厉害的。给我们家那条大河顶上热血，
1: 我这是米老虎啊，别像来势凶猛，其实后劲不大。
2: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我哪敢了，刚才我是胆小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对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2: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出你那个爹老相了，你也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他，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
2: 哎呀，我说干儿，
1: 哎呀，
2: 你说咱们俩这结婚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不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2: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这样的个凑合吃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2: 叫谁给补呀？
1: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2: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1: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两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2: 哎呀，我妈说了，这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两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1: 我大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见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忙了也不要。
2: 哎呀，我妈说了，这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踏踏。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想想。
2: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2: 哎呀，我妈说了。
1: 我爸说了。
2: 哎呀，我妈。
1: 我爸。我爸。
2: 哎呀，快，你爸又说上了。
1: 我爸。妈，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大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香还得你我掌握的。
2: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这红娘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婚到底能结不能结？
1: 妹儿，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婚能结？
2: 结不出错？
1: 哎，错了我缺盘负责。
2: 好，你说能结，咱们就结。
1: 我帮你娶到我的家。
2: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1: 轻轻的了，插手杖。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他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亲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扔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还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长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看来呀，这今天又是没人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妹儿，我回来了。
1: 那外面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吧，回给你送起来了。妹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商店，把那高大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花儿谁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的钱做啥了？还

0: 仨就谁滑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滑了，那外头那小闺女女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大大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哎，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像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来野玩，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不如野菜小，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他不爱贴点红心糖糖？
0: 哎妈，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得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妈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瓜子忙心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了也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上罪来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不算你上了啊，你这高腰二孩子是不是怕这左凉右舍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上赌不说了啊，我累了，早点休息呀。
2: 三儿啊，

写着写着

0: 爸，你快坐。哎，
1: 真是回来熬住几天。
0: 爸，
2: 琪琪哥，
3: 听你爸说，你马上大学毕业，有啥打算？
0: 爷爷，有听导师已经为我联系好了工作，是不加入你约解锁？
4: 柳青是你的导师？
0: 是的。哎呀，咱可是真不错，我们七七可抓呀，好像是个有本事的人。
1: 说的对，说的对。哎，咱女儿回走了。红大大的家里头，哎，我连个说话的人也不啦。
0: 爸，爸，导师铁棒志愿可是你让我写进去的呀。
1: 急什么嘛？好。
0: 爸，爸，你是导师为我联系的工作，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1: 哎呀，当然是去了嘛，上次不去不去。那么好的工作不去还能去哪里？
0: 我还得有别的选择呀。
1: 哎，还有别的选择？啥选择？

0: 我看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呢。
1: 好消息，稍后消息。
0: 我将要在家

哥，我们的手，咱们往前走。

事业，半个多世纪积蓄奋斗，一批批三维工程建设者前赴后继，一代代三维人薪火相传。

娘，太姑娘，太姑娘。

0: 人注意到了，不是你把一个好的办法算了吧，都不要说了。
1: 哎，就算了吧，算了。

哎，不是你们。

高兴了，我到酒店里面搞个爸爸里去。

0: 那也行，对。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不愿意，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我说给你，我讲话了六十来年，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头十字你算了。那你同意了？
2: 同意了哇！
0: 哎，我摆咋呀？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哇，
1: 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个吗？
0: 哎呀呀，
1: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哇，你用你吃？
0: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1: 他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饭，你不用替人家想愁了吧？哦，妈妈，真是绝色！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喝早酒钱了，我问一个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喝早酒钱？
3: 你是说有两个早酒钱？
1: 哦，
3: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摆行了，
0: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一直上来了给我去摆行。
3: 老头子，
0: 哦，
3: 我可是摆几年还卖来了。
0: 哦，你卖是吧？
3: 哦，
0: 卖。
1: 哎呀，大爷，我跟你说，
3: 卖豆腐，
0: 卖豆腐，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今年娘母两个过，
1: 那你是上边
0: 下棋吧。
4: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1回鲁子敬出讨荆州。
6: 诸葛亮巧取了南郡，气得周瑜箭伤迸发，是翻身落马呀。这也难怪，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周瑜自从在油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是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那一箭是中的肋下，要中的咽喉呢，周瑜就完了。现在好不容易把曹仁赶走了，南郡算到手了，周瑜这心情啊，甭提多欢快了。他举行了个入城式，周瑜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南郡城，是初步告安民呐、然后城头上遍插江东旗号，一犒赏三军，我让你刘备、诸葛亮看看，南郡呢，我周瑜取下来了。他是这么一种心情。结果来到南郡城前，举目一看，好嘛，城头上插的都是刘备的旗号，赵云、赵子龙在那儿站着呢。

这本来就够生气的了吧。探报来报说荆州襄阳全让人家诸葛亮给拿过去了，就这一下子把周瑜气的背过气去了。众将下马，把周都的腿给盘上，抹死前胸捶后背，是连呼带唤：都督醒来，

这儿就开弓放箭，你要到了城前，我就拿滚木砸你。这滚木可厉害，什么玩意儿？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好家伙，这下子砸下来，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怎么能攻得上去？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心说您都病成这样，伤势这么重，这可不能再打了。想到这儿，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都督咱们暂且回兵吧，我自有破南郡之计。这是安慰周瑜，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周瑜这时候那剑伤钻心疼啊，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嗓子眼直发咸，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只好听从程普之计，暂且退兵。临走的时候，周瑜是跺脚愤恨，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哪儿抓去啊？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诸葛亮啊，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您别着急，先让周瑜去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这话还真应验了。诸葛亮传了三道令，第一道令交给赵云，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三支令交给了张飞。诸葛亮嘱咐赵云，你把人马悄悄地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不要动，你就在那儿看热闹，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他一定去追赶，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在他追曹仁这功夫，你把南郡取过来，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你就狠狠地打，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等你把南郡取过来，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让夏侯惇前去解救。夏侯惇不敢不救，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他哪敢看着困在那儿不管呢？只要夏侯惇一出动人马，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就万无一失了。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埋伏好了之后啊，赵云心里头还犯合计，哎，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但是能有这么俏的俏事吗？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啊？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赵云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热闹，哎呦，果然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领人马追下去了，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可把赵云给乐坏了。哎呦，我说咱们军师真是个活神仙呐、啊！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啊，等于呢是咱们军师在调动这些棋子儿呢，想往哪儿摆往哪儿摆，是想往哪儿进往哪儿进呢、啊？太妙了！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师看见了一样。众军校一听，那不假。有个棋牌官一听，哎，我说四将军啊，咱们进城吧，别净在这儿乐了，咱们城里边乐去吧。对。

高兴的我呀，差点把曲南郡忘了。快快快，就这么着，赵云就进了南郡了。那么曹仁去劫周瑜的大寨，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留下点也不多呀，别说不多，就是多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杀呀。到了这帅府，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给拿过来了。哦，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他出去偷营劫寨带兵符令箭干嘛呀？而且还有看家的人，曹仁挺放心，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在手里，立刻交与关张二位。这二位是飞军前往，上哪儿了？取荆襄去了，就这么快啊。所以赵云呢，什么事儿没费，就把南郡拿过来。这周瑜纳了闷儿了，说这诸葛村夫取南郡可以，他怎么能把荆襄拿过来呢？夏侯惇在那儿镇守着呢，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那人物挺厉害，就说打也得打一阵子。哎呀，这事儿不是怪了吗？周瑜呀，连急带气，伤势是越加沉重。他告诉程普，你必须帮着我把南郡得过来，然后咱们立刻兴兵去取荆襄。我呀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老程普说什么呀，只好满口答应。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儿，吃点药养养伤，别的有什么话再说。老程普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他有什么想法？看来咱打不了了，咱赶快回兵江东吧。现在你看咱江东都没人了，怎么了？感情周瑜程普在这儿打南郡呢，吴主孙权呢率领着人马去取合肥去了，两边打的都很紧张，所以老程普是无心恋战了。但是这话不敢说，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周瑜啊非气死不可。好，我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这还带着伤，让人把我给欺辱的这个样，你还想撤兵？那周瑜不得急了啊。所以程普不能言语。正在老程普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来禀报说鲁肃先生来了。哎呦，快请来快请来。程普亲自接出辕门，把鲁肃给请进来。鲁肃干嘛去了？上合肥了。他是赞军校尉，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鲁肃最近可够忙的，他得两头跑着呀，不光是跑啊，什么催押粮草啊，运送刀枪啊，这么说吧，一切军需都得由鲁肃过手。他听说了都督在南郡这儿打得很不利，所以他抽空来看看。程普一见鲁肃啊，嚯，那像见了亲人一样啊。子敬啊，你来的可太好了。老将军，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哎呀，是有这么回事。程普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鲁肃都说了。现在都督啊火气特别大，药他也不吃，饭也吃不下去，整天就想打南郡，和诸葛亮要拼命。哎，子敬轻轻叹口气，老将军，公瑾的心情啊咱们应该理解，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您别着急，我去看看都督。先生，您见着都督可要婉言相劝呢、啊、最好啊劝都督回江东吧，别在这儿打了。老将军，我自有道理。鲁肃说着来到周瑜的大帐。周瑜一看鲁肃来了，哎呀，子敬啊，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来来来，快来请坐。子敬，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誓取南郡得荆襄，杀死村夫孔明和大耳贼刘备，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都督，您先别着急，您坐着您坐着。我听说了，咱们想想办法

0: 哎呀，子敬，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咱们只有攻城啊。
1: 豆豆，攻城也不能贸然行事啊。您让我好好想一想，现在咱们立刻兴兵去屠刘备，这好吗？啊？周瑜一愣，子敬，你这是怎么讲话？刘备和孔明如此欺负我们江东，他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从头到尾想一想，自从赤壁大战败曹操以来，这刘备孔明，
0: 哎，都督，您跟我说过几次，我都知道了。这刘备孔明啊，是挺气人，不过可有一样，
1: 都督，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喽，可不太好啊。您想想，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是世人皆知啊。咱们刚把曹操打败，立刻咱们就把这盟约毁了，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0: 啊？周瑜一听又有点着急了。
1: 哦，天下耻笑谁呀？应该耻笑他刘备，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是我们江东出力破了曹操，救了刘备，他翻脸不认人，取我们的荆襄和南郡，反倒我们的不是吗？
0: 都督，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这刘备和诸葛亮做的这事儿啊，是不怎么样，可是啊，我想请都督您呢，仔细琢磨琢磨，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1: 别的？子敬，你把话说清楚，别的是什么呀？
0: 我是说，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喽。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呀、哎。您可应该知道，他们青梅煮酒论过英雄。曹操啊，您别看他兴兵发刘备，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可如今呢，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一转脸，要把荆襄双手奉献给曹操，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加上曹操赤壁一败，心头恨怨未消，都督，这与咱江东可大为不利呀、啊。
1: 哎，
0: 鲁肃这番话呀，说的周瑜半晌无言。
1: 鲁肃心说有门，都督啊，心里有点活动气儿了，不那么攻城报仇出气杀刘备了。
0: 都督，您说是不是这意思？
1: 子敬，你说的有理呀、啊。周瑜呀、啊，心里暗暗点头钦佩，鲁肃所见，高我周瑜一筹啊。
0: 就这一点事情，哎。鲁肃就比周瑜高，合着鲁肃也是忠心耿耿，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为了江东的安全，那当然了，鲁肃忠厚是忠厚啊，他是为主无二心呐、啊。周瑜想了想，子敬，
1: 那么依你之说，咱们就这么作为罢论不成吗？周瑜心中，我这口气我怎么才能出来？
0: 子敬看出来，都督太难过了。
1: 都督，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我去找刘备去。
0: 周瑜一愣，
1: 子敬，你找刘备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找他理论。
1: 什么叫理论呢？辩辩理。
0: 他太不像话了。
1: 你在游江口和我们都督打赌怎么说的？我们取不了南郡，你再取，我们已经把南郡拿过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捡二乌的下手，把南郡就给抄过去了。哼，甭问呢，这准是得过南郡之后，用曹仁的兵符令箭框出来夏侯惇，你们才取的荆州和襄阳。我呀，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他不给我，不给我行吗？都督您讲话，咱不是在理上站着呢吗？走遍天下，你也越不过个里子去。咱们不用一兵一卒，用不着抡刀耍枪。 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舌，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
0: 哎呀，子敬，要是那样可太好了。如果要不回来呢？
1: 哎，都督，要不回来咱们再打，这叫先礼而后兵。您再起兵伐刘备啊，我不阻拦您了。
0: 好，子敬，你可小心呐、
1: 啊。大耳贼刘备势之枭雄，诸葛村夫诡计多端，你跟他们说话可要注意。都督，您只管放心吧，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说完了，鲁肃收拾收拾，辞别了程普和周瑜，带十几个随从乘马就奔南郡来了。来到南郡城门口这儿，去，谁在里面守城，让他出来见我。
0: 有认识鲁肃的，嚯，这不是东吴鲁大夫吗？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赶快给禀报吧。
1: 赵云打里边出来了，哎呦，原来是鲁大夫。
2: 赵子龙，这厢有礼。
1: 啊，子龙将军，鲁肃不管多大火，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跟人家赵云呢发不着火。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刘豫州和你们军师孔明何在啊？
0: 哼，赵云差点笑了，心说，嚯，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儿啊。
1: 啊，鲁肃先生，我家主公和我们军师不在这里。
2: 在什么地方？
1: 现在荆州。
0: 哼，
1: 鲁肃一想，真快啊，前两天还在游江呢，现在跑荆州去了。有你的，好，我到荆州去见他们。
0: 哎，鲁大夫，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
1: 不歇了。鲁肃心说，我哪有功夫歇着我呀，打马扬鞭就奔荆州来了。
0: 来到荆州，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荆州城军容整肃，这才几天啊，人家诸葛亮把荆州给治理的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有条不紊哦。哈哈，鲁肃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真乃是世之奇才呀，不可多得的人物。
1: 来到荆州城门口这儿，鲁肃下了马了，告诉门军到里面去通禀，告诉你家军师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求见。火还那么大没消呢，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禀去。
0: 等了老半天，
1: 鲁肃心说，怎么着，诸葛亮不敢见我，有愧啊，啊，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0: 不是没动静，感情里边啊在调动人马呢，干什么呢？以示隆重。
1: 嚯，从打这个荆州帅府一直到城门口这儿，人马列开呀，鼓炮齐鸣，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一见鲁肃啊，甭提多亲热了。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左右相陪，
0: 问长问短呐、啊，问寒问暖哦，一步鼓一步号，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帅堂中是高摆酒宴呐、啊。
1: 鲁肃心说，干什么？干嘛跟我这么亲热？少来这套！心说，你们少气我们都督两回都有了，让你们都快给气死了，跟我这么亲热，这事儿就算完了？没那事儿，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甭问，准有亏心事，亏心理就愧。哼，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
0: 他那样子，诸葛亮啊总想着要笑，但是没敢笑啊，
1: 看今天鲁肃啊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坐下之后，刘备满酒，诸葛亮给布菜，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皇叔，诸葛先生
0: 啊，鲁大夫，
1: 你们这个事情办的可不怎么样啊。
0: 哎呦，诸葛亮更想着乐了，怎么回事？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呢，还没见他这样过呢。

0: 今儿个开门见山，汤的一下把话拽出来了。刘备啊，更会装傻充愣，啊，哎呀，陆大夫，备有何不周之处，使得先生气恼？我做了什么事儿了，让您生这么大的气？不这么问还好点，这么一问呢，鲁肃这气儿更大了。鲁肃心想，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我都生气了，何况我们都督啊，你们这蔫巴劲儿太气人了，简直的，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还在这装糊涂。皇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尚且不知，我是来向皇叔你讨还荆襄来了。这个地方应该归属我们江东，因为荆襄乃是我江东的门户，我们赶走了曹操，荆襄理当归东吴。此次曹操兵发百万来取江东，赤壁一战，我们江东花费钱粮，耗尽心血，所有文武协力同心，一番苦战，算把曹操打败了。不但败了曹操，也搭救了皇叔你，
1: 丫头给您出出主意呀。
2: 对对对，先生您提醒得好。
0: 刘备立刻把一级先生请来了。刘备对一级特别尊重，怎么回事呢？因为一级先生对刘备有好处，曾经给他指出过的路马，也给他通过几次风，是报过几次信的。要没有人家，刘备啊，恐怕早就让蔡瑁、张允给害了。今儿个诸葛亮一提起此人，呵，刘备是喜出望外，把一级先生请来，这一问计，一级也笑了。
1: 使君呐，您要不找我，我还惦记找您呢。我正想提醒您，别看呐，荆襄、南郡您都取过来了，这是多成诸葛先生的妙计呀。但是有一样，这地方并不踏实。那么您要想牢扎荆襄九郡不动，得怎么办呢？我给您推荐两个高人，马氏兄弟，一个叫马谡、马佑常，一个叫马良、马继常。此昆柱文武双全呢，他们最有本事的那就得数马继常了。因为在这一带有这么一句谚语呀，马氏兄弟，继常最良，就是说这个人最聪明，您何不把他们请来呢？
2: 哎呀呀，多成先生提醒啊。
1: 刘备立刻派人把马良请来了。这位马良啊，性格非常开朗，一见刘备十分亲切，他是直言不讳啊。第一，他告诉刘备，您必须给公子刘琦领个荆州牧士以安民心，然后您让他离开荆州到襄阳去，在那儿连镇守，再养病，把您镇守襄阳的大将关羽调来荆州镇守。第二，您这周围还有几个郡都没取过来呢，所以您心里不踏实。都是哪儿啊？就是那贵阳、零陵、武陵、长沙。您应该立刻取四郡，广积钱粮，招兵买马，从此您的荆襄九郡是固若金汤，使君无忧矣呀。
2: 哎呦，
1: 几句话说的刘备立刻是离席一移呀，躲开那桌子，给这位马良施了个礼，然后他让马良做他身边的从事。从此刘备待马良如上宾呐。刘备此时是特别感谢一级先生给他推荐的这个能人。马良呢又提醒诸葛军师，说您要是动手取四郡的话呀，最好您先取零陵。为什么呢？因为零陵在湘江以西，离着荆州很近。您把这儿拿过来之后，再取武陵、贵阳、长沙。贵阳在湘江以东啊，您要按照这个次序打呢，是四郡唾手可得呀。诸葛亮点点头啊，就依计长，说着

诸葛军师传令，一方面深表朝廷，给这个刘琦领这荆州牧，让刘琦到襄阳把二将军关羽换回荆州，在这镇守，让糜竺、刘封守住江陵。随后诸葛亮跟刘备一起是兵发零陵啊，派张飞为先锋，赵子龙为后应，浩浩荡荡直取零陵啊。零陵太守叫刘度啊，可把刘度吓坏了。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带着张飞、赵云打我的零陵来了，那我怎么抵挡得了哦？脸都白了。他儿子刘贤一看呢，哎，父亲你这又何必呢？说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赵云、张飞之勇，可是我也不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零陵这儿有一员上将叫邢道荣啊，此人是力敌万将，手诛一把开山岳，力大无穷，赵云、张飞不见得是其对手。话又说回来了，别看诸葛亮在赤壁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了曹操，他大江大浪走了可不少了，说不定今日他在咱零陵城前这小小的河沟就许翻了船呢。刘度一听他儿子说的有理，那么就以你之见，他让他儿子刘贤为主将，邢道荣为先锋，领兵一万，离零陵城30里路，以山靠水安营扎寨。刘贤带着邢道荣刚把营寨扎住，探上马来报诸葛亮讨战来了，出去吧。邢道荣啊，这人才狂傲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多大能耐，披挂上马，有人把他那开山岳给抬过来了。这开山岳什么样？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就叫岳。两阵一对圆，刘贤往前一催马，让诸葛亮阵前搭话。他这气派还真不小的。他这话刚说完，就见对面门旗摆动，梁山门旗往左右这么一分，由里边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穿鹤氅。刘贤都看傻了，这位怎么这打扮还坐着小车来的？刘贤不由得自己啊，在马上嘚嘚嘚嘚嘚嘚嘚，那腿直哆嗦，感觉他腿肚子有点转筋了。旁边这邢道荣一看，哎，心说少帅你这怎么了？这是啊，在城里时候我看你挺精神，现在怎么就一见这诸葛亮你就有点发抖了？这哪能行啊，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我去生擒孔明。说着邢道荣要举着开山岳过去，哎，等等，刘贤把他拦住了。邢将军，你看没看？看什么呀？诸葛亮镇上的旗子颜色不一呀，分红黄白黑，旗分四色，这是个阵势吧？啊！邢道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明白，什么阵不阵的呀？那坐小车的不就是诸葛亮吗？我就把他给您捉过来不就完了吗？说着他一催马过来了，直奔诸葛军师。诸葛亮微微一笑，把手中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唰，四轮车一掉头回去了。嘿，邢道荣一看可以呀，我刚一出阵就把诸葛亮吓跑了，想不到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嘿，他有点忘乎所以了。等他催马追上来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四轮车不见了。邢道荣哪知道这是人家诸葛军师啊，给他们摆了一个小小的四门兜底阵。他刚这么一愣神儿，只见啪，杏黄旗这么一摆，由其后杀出一员大将，正是赵云、赵子龙，举枪就刺。邢道荣在赵云的马前连6个回合都没走上来，他就有点汗流浃背了。

心说这员将是谁呀？你可敢在我的马前通说通说你的名姓？我乃常山赵子龙。哎呦，邢道荣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一沉眼一黑，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我的个天哪，这就是长坂坡在曹兵百万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啊，我哪打得过他挨过呀。邢道荣啊一拨马扛着他那开山越就败，赵云从后边就杀上来，当时刘贤这个阵脚就乱了，人马就散了，邢道荣让赵云给追的狼狈不堪。只听前面一声炮响，从打斜刺里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员大将挡住邢道荣的去路，大吼一声：“张飞在此！”我的天哪，邢道荣一听咣啷这些个把开山月扔了，我怎么竟碰这主啊？就在他稍一愣神这功夫，砰，赵云的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右手提枪，左手啊抓住邢道荣的判甲刀，由马上把邢道荣给提了下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邢道荣给捆上了。刘贤是败回了零陵城，这儿把邢道荣押到诸葛军师的面前，邢道荣跪倒请降啊，只要军师能饶我一命，我愿献城，您要把我放了，我就把这零陵献给您。诸葛亮一听吩咐一声给他松绑，把邢道荣的绑绳给松。孔明问他：“你怎么个献城之法呀？”军师啊，我请您今晚三更时分到我零陵来劫城，我做内应，把他们刘家父子绳捆索绑交与军师，是此城可取呀。诸葛亮一听到好啊，立刻吩咐把邢道荣放出辕门。哎，刘备在旁边一看，军师，这个人我看跟您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滴溜溜在乱转悠啊，毛子毛烟呐、那个眼神定睛则有，转睛则无，他紧着这么转悠，说不定他有什么诡计。诸葛亮微笑着冲刘备摆了摆手，就是那意思，请主公你不要说了。哦，刘备就明白了，诸葛军师啊比我看得透彻，我就别出主意了。这邢道荣回到了城中，一见刘太守：“太守，我回来了。”“啊，你不是让人给捉了去了吗？”“太守，我当时啊骗哄了诸葛亮，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刘度一听：“哎呀，那诸葛亮今儿晚上劫城，咱们怎么办呢？”“哎，太守，您不必着急，咱们必须如此这般。我看诸葛亮和刘备是插翅难逃啊。”“啊、哦，就一行将军，晚上全准备好了。邢道荣还挺美呢，他觉得他这计挺高，他这叫什么计？诸葛亮在放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这邢道荣一脑袋酱子，他觉着他还挺聪明的，谁知道他这计策呀让人家诸葛亮给利用了，人家才叫真正的将计就计呢。约定好的时间，诸葛亮把人马就派来了，一声炮响杀进城池，张飞张翼德一枪挑邢道荣于马下，诸葛亮是活捉了刘氏父子啊。刘氏父子当即请降，是真心实意的投降。刘备安抚了他几句，让刘度继续在零陵这儿当太守，你还在这儿镇守着，让刘贤随军听用，好吗？把人质给带走了，不这样不行啊，万一那刘度要是反复了呢？刘备只好如此。随后就是张榜安民了，然后犒赏三军，诸葛亮军师是升帐议事啊，说现在是零陵已定，还有贵阳未取，不知哪位将军敢领令去取贵阳。军师这话刚说完，赵云赵子龙是抢步出班，拱手请令：“我愿讨一支令箭去取贵阳。”子龙这话音还没落呢，从他身后边过了一位，

我愿往去取贵阳。一声大叫，声似霹雷，震得这大帐里头嗡嗡的。大家甭看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三将军张飞。这时候军士已经把令箭举起来，子龙刚把令箭接到手，啪，张飞一把就把令箭给抓住了。赵子龙一看，你这是何意，三将军？两个人抓着令箭，谁也不撒手。再待一会儿，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在中军打仗，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特别是刘备、诸葛亮都这儿坐着，其实也不然，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这抢令行动，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住手！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赵子龙啊，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子龙，心说：“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三将军，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你看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一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谁抓住谁去。哎，这办法倒不错。刘备一听啊，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军师真有办法，只好用这办法解围，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那怎么能行啊？说着，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把它团起来，啪往这儿这么一扔。子龙一看，来，三将军，您先抓吧。张飞也觉着，怪不得合适的，本来是人家子龙抢在前边，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非要争着去，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嗨，张飞又一想啊，子龙四弟呀，那是个厚道人，他不能怪我，不能跟我生真气，事已至此了，我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抹，非争着去不可。四弟，你先抓得了。子龙心说：“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这不是啊？我这刚一请令，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真是岂有此理！”子龙一想，既然你让我抓，那我可就抓了，伸手抓起一个小纸团来，剩下一个了。张飞拿起来，三将军把这纸团拿在手里，唰啦打开，这么一看。一字儿没有，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写着四个字：“去取贵阳。”张飞一看呢，白搅和了，还得人家赵子龙去呀、啊！气得他呲楞一下子，把子龙手里那纸条抢过来，呲啦一下子给撕了。他过来咔哧，伸手就把帅案上的那支令箭给摁住了。不行，这贵阳啊，我是非取不可。回头他看了看子龙，这时候赵云呢，一声没言语，悄悄的往回一撤身，归班站立。这礼字自有公断，我不搭理你了，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张飞也觉着怪泄气的，怎么呢？这一人夺一人抢，
俩人能。

0: 争上劲儿来，光一人在这儿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这多没劲呢、啊、这个。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心说您还不说说呀，啊，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三弟真是胡闹，岂有此理，你抢令就不对，抓阄你也没抓着，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还不归班站立，等待何时。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张飞没敢言语，悄悄一撤身，站在他那原位上看了看子龙，砰，他乐了，你说多气人。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三千，兵发贵阳。贵阳啊，就是湖南郴县，现在湖南省东南。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探视马已经抱进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三千人马来发我贵阳，快快快快，怎么回事？把印绶都拿过来。准备印绶干什么？看这架势啊，赵太守要投降。他刚把印绶拿过来，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起来。哎呀，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哪有敌军未到就准备投降的道理呀、啊、不就来个赵云赵子龙吗？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在两军阵前取赵云首级，以振我贵阳的军威。
1: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

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

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南京留下了食朝都会的美誉，南京人也在高手如云的江苏为自己的美食打下了一片天地。
4: 从江南往北，就是横跨长江的省会南京。2500多年建成时，为南京留下了食朝都会的美誉。南京人也在高手如云的江苏为自己的美食打下了一片天地，成就了属于南京的金陵菜，又称京苏大菜。金陵菜讲究七滋七味，善用炖、焖、烤、煨等烹调方法，鲜香酥嫩，尤其喜欢吃鸭。在南京流传着三天不吃鸭走路要打滑的民间俗语。寻常巷陌中售卖的盐水鸭、南京板鸭、鸭血粉丝汤、鸭蒸干、烤鸭包、鸭油酥烧饼，见证着南京人对鸭的狂热。全鸭宴、燕翅烤鸭席、鱼翅烤鸭席等大菜更是享有金陵鸭传甲天下的美誉。南京人也善用地鲜和水鲜，鲜材构成了鸭子之外南京餐饮的另一片世界。金陵三草和早春四野就是南京人餐桌上蔬菜的代表，水里的鲜料更是不胜枚举。南京人把最爱的那些汇集成了水八鲜，鱼、鳞、藕、角瓜、茨菇、鸡头果、莲蓬、水芹。金陵菜中的特色小吃在中国小吃界占据重要位置，号称四大小吃之一，甚至以南京小吃为主的连锁餐厅开遍大江南北。在南京之外也能轻易吃到赤豆酒酿元宵、梅花糕、鸡面干丝、牛肉锅贴、糖粥藕、桂花糖玉苗等南京味道。从南京再往北就是江淮地区，这里的菜系更是大名鼎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的宴会上，开国第一宴四凉八热四点心就是淮扬菜。淮扬菜被美食家们称作南北皆宜，咸甜适中，烧焖见长，合乎营养，以本味本色为上乘，以妙气重口为追求。淮扬菜既有南方菜的鲜脆嫩的特色，又融合了北方菜的咸

0: 色浓等特点，或浓而不腻，或清而不淡，口味平和，形成了自己咸中微甜的风味。淮安和扬州是淮扬菜两大主要区域。淮安菜选料讲究时令新鲜，原料以河鲜比重较大，流传当地的名言，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很好地说明了时节的重要性。平桥豆腐、连水捆蹄、淮阴鸡粥蒲菜、蟹黄汤包、清宫肉圆等仍在大运河畔传承着淮安的美味。淮扬菜以其皮薄、汁浓、味鲜的各色扬州点心闻名，原料多以水产为主，注重鲜活。烟花三月下扬州成了众多外地游客的向往，而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才是扬州人的日子。清晨来瘦西湖畔散步锻炼，吃个早茶，再烫干丝、豆腐皮包子、三丁包子、八珍面、马蹄卷、琥珀糕、翡翠烧麦等点心中举棋不定，这就是美食太多的烦扰。各种精致的菜品，如狮子头、文思豆腐、水晶猪蹄、大煮干丝、扬州炒饭等，也是各种宴席上的常客。
1: 在江苏，一趟吃下来，就能从饮食中体会江苏味道何以散装了。苏锡菜、金陵菜、淮扬菜、徐海菜虽有相近，但又各不相同，对吃货们来说，这是一种味蕾的享受。
0: 经济高度活跃的江苏，不仅是人口流入大省，也同样是人口流出大省，省内南北流动也很大，味道伴随着人群而流转四方，让这片土地的滋味多样且充满活力。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叠加，共同造就了十三太保的争夺。经济上的散装，同样也体现在美食特色上。江苏味道也恰似一场舌尖上的战斗。位于江苏省最北端的徐州、连云港等淮北地区，处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四省交界处，这里的饮食文化在江苏省内受北方影响最大，同时也吸取了众多南方餐饮的基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徐海菜。徐海菜与鲁菜中的济南一派极为接近，把子肉、煎饼等齐鲁名产也是徐州、连云港等部分县市流行，但在用油用盐上要克制许多，是江苏省内的清淡版北方菜。霸王鞭鸡、葱烧孤雁、乐天鸭子、地锅鸡、鱼翅鱼、梁王鱼、撒汤等都是徐海菜的名品。徐州人还特别喜欢吃羊肉，专门有个吃羊的伏羊节，每年传统农历初伏之日开始，至末伏结束，连续一个月。伏羊美食节期间，各大饭店、羊肉馆都会推出系列伏羊菜系，烧全羊、羊肉汤、羊肉串、地锅羊肉、风味卤羊头、羊三宝、红烧羊腿等，从羊头吃到羊尾。还有一道深谙鲜字的名菜，柔合了江南水乡与中原大地的各自特色，就是羊方藏鱼。将鱼置于割开的大块羊肉中，配上调料一起烹饪，羊肉酥烂味香，鱼肉鲜嫩，将鲜的本味做到了极致。一趟江苏吃下来，大概就能从饮食中体会江苏味道何以散装了。苏锡菜、金陵菜、淮扬菜、徐海菜虽有相近，但又各不相同，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不想被代表。对吃货们来说，这是散装江苏带来的味蕾享受。
1: 云南的大街小巷上最不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

0: 米线馆子，一碗米线能让号称家乡宝的云南人顿时板扎起来，一顿跳脚米线也是云南小孩子的另类记忆。
1: 走，甩碗米线客。云南人日常打起招呼来，总不会忘记米线这茬子事儿。你们天天都吃过桥吗？和骑大象养孔雀一样，是激怒云南人的又一个好问题。云南的大街小巷上最不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米线馆子，一碗米线能让号称家乡宝的云南人顿时板扎起来，一顿跳脚米线也是云南小孩子的另类记忆。粗米线还是细米线，清汤还是浓汤，这些固然重要，但帽儿或者帽子，也就是浇头，才是云南米线好吃的最大秘密。单帽、双帽或多帽，帽子细法不亦乐乎。容易掉温的高原气候让云南人对热量高的荤食类帽子有着强烈的需求。在滇东北的会泽、昭通等地，大清早来一碗热腾腾的羊肉米线，别提有多带劲儿了。羊肉多是带皮的，汤里会加上几根薄荷叶，用来中和羊的腥膻味儿。吃前再滴几滴油辣子，提味的同时，还和清汤、绿叶、白米线一同调色。同样是在昭通，酸汤猪脚火锅是镇雄县的经典大菜。百转千回的酸汤，皮滑肉细的猪蹄也很适合来做米线。酸汤猪脚米线才是当地人更加日常的一顿餐食。滇西云县两种普通的帽子做出了大名堂，肥美的乌骨黑鸡，新鲜嫩滑的猪血，精心烹制后盖在骨汤米线上，成就了脍炙人口的土鸡米线和旺子米线。在水系发达的玉溪，人们从河滩、稻田里捞出鳝鱼，去骨切断后，或者辣椒油和酱料炒熟，这样香心紧致的帽子浇上，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鳝鱼米线。云南米线的肉帽子可太多了，杂酱、焖肉、肥肠、叶子、香酥牛肉之类的，家家户户各有钻研。再叼几筷子腌菜、韭菜、豆芽，一年四季都能吃个不重样。在过桥米线发源地之一的蒙自，一种叫菊花米线的过桥吃法席卷全城。碗还是大海碗，汤还是看似毫无热气却很烫嘴的鸡汤，帽儿依旧是切得极薄的各种片料，但浮在汤上的还有一瓣瓣黄色菊花。天气炎热的蒙自坝子本就喜食清汤口味的米线，再加入菊花瓣，不仅吸附了过剩的油脂，还将自己的清香融入到老汤的醇厚中，金黄的色泽也让人食欲大振。蒙自隔壁的建水同样是过桥米线发源地的有力争夺者，这里有一种口味清香的草芽米线，和菊花米线有异曲同工之处。草芽取自于一种香蒲科水生草本植物的地下匍匐茎，因形似象牙而被称作象牙菜。建水人偏爱它清脆鲜香的口感，可以做出菜品丰富的草芽宴，还将草芽作为帽子放进米线。云南名菜汽锅鸡的炊具正是建水出产的紫陶汽锅，汽锅米线也成了草芽米线的一种有趣吃法。更难得的还有油鸡枞米线，野生菌鲜食最美，但和白蚂蚁窝共生的鸡枞菌辅以各种香料和辣椒、花椒一起油炸后制成的油鸡枞，可将这上等的山珍美味延续全年。油鸡枞的帽子过于鲜美，对于一碗简单的清水米线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云南人用极具动感的甩字专指吃米线，为了充分展示米线特有的口感，他们除了用大锅或小锅来煮，用滚汤来过桥烫食，也在烹制和食用上想了其他不少办法。
1: 省城昆明人， 不再满足于大锅里煮米线，捞出装碗罩帽的传统吃法，转而把玉溪传来的小锅米线发扬光大。鲜红的炭火将黄铜小锅里的排骨高汤熬得滋滋作响，火候合适时分别加入肉末帽、腌菜、米线、蔬菜和各种调味品，出锅后最好还要趁烫吃，方能品出这一人一锅精火慢煮的妙处。一些特别的帽子得用合适的炊具才能出味，臭豆腐米线便要用小锅或是罐罐，才可将霉菌发酵后的豆腐味道仔细熬出，让食客们吃得又臭又香。四川人有豆花饭，将米线当饭吃的云南人也有豆花米线，细腻嫩滑的豆花自然经不起小锅熬煮，那就先从大锅里焯好米线，干捞装碗后罩上豆花，再加一些花生碎、腌菜、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即可开吃。这样的搭配软糯爽口，最适合在晌午来上一碗，如果再有一份豆面汤圆，那更是咸甜得体，能吃个十分满足。云南人用极具动感的甩字专指吃米线，为了充分展示米线特有的口感，他们除了用大锅或小锅来煮，用滚汤来过桥烫食，也在烹制和食用上想了其他不少办法。炎炎夏日，凉米线迎来了高光时刻，米线本身就比面条透滑，沥干水分放凉后更显爽快，再盖上韭菜、豆芽、花生碎的帽子，甜酱油、木瓜醋和油辣子各取所需，或是浇上店家自制的卤汁，搅拌后滋溜入口，简单又够味。用煮熟放凉的鸡肉丝罩帽的凉鸡米线更是凉米线界的大咖。卤米线并非平常所说的卤味做法，而是干捞干拌趁热吃，通常还要配一碗清香肉汤，缓解缓解干燥的口感。除了肉酱、韭菜之类的帽子和调味汁，若能再调一筷子油鸡枞拌入卤米线，口味之美简直上了天堂。炒米线顾名思义，基本上炒面能搭配的菜品米线也都可以，一盘热乎乎油量十足的炒米线自然是宵夜摊上最受欢迎的主食。糟辣椒的质量深深影响着辣味是否够香，吃一口米线再喝一口醋，这不是山西，而是发生在云南的场景。诞生于普洱的老仓醋米线是近几年云南米线界的新宠，老仓醋米线供应的美人醋正是一种传统酿法的果醋，色泽橙黄发亮，味道酸中带甜，再加上几块冰块，仿佛饮料一般可口，餐前开胃，餐时解腻，餐后清爽。哈尼族的红米线也通过老仓醋的经营走出了红河州，登上了云南其他地方的餐桌。元阳梯田每年三月插秧，十月收获，只此一期的红米稻谷做出的红米线口感也要更加粘稠一些。在云南和红米线类似的还有墨江的紫米线、惠泽的包谷米线，但目前的食用版图尚未真正走出原产地。
0: 过桥米线给云南美食贴了一个特别的标签，然而精致的过桥只是云南米线的一朵奇葩，更多好吃好玩的米线、饵丝、饵块、米干和卷粉会为你真正打开多彩云南的美食天地。
1: 神奇的德宏粥还有一道用料更加讲究、制作颇费功夫的米线大餐，但外地人通常要成功克服了心理障碍才能动筷张口，它就是可以归为黑暗料理的撒撇。撒撇最重要的原材料是牛苦肠内的半消化物，同时也是其味道和营养的主要来源，当地人称之为牛苦水，傣族话叫撇。厨师通常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先将带着半消化物的牛苦肠用小火微煮，熬成粘稠状， 再翻炒成散发着特殊香味的粉末，之后回水。

0: 水并过滤掉残渣，才能得到宝贵的品。灵魂食材已经备好，接下来加入生牛肉糜以及韭菜、免盐水、香柳、小米辣等口味浓郁的碎末，调拌均匀，便有了撒撇的凉汤汁。吃的时候还会配上油炸或烤好的肠衣、牛肝、牛肚等。米线必须是放凉的细米线，只有这样才能将撒撇的精华全部蘸上，一点不剩地送入口中。同样用大米为原料制作的美食，在云南人的日常餐饮中还有很多，不过和米线不同，他们如今还主要在云南省境内流行。将大米泡上一夜变软，蒸熟后冲倒揉制，擀压成薄厚均匀细软又有弹性的饵块，切丝后变成了饵丝。云南各地的稻米品种和饵丝做法各有不同，因此生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地方吃法。大理地区的饵丝更加软糯，尝起来很像年糕。这里的蔚山扒肉饵丝，饵丝烫一下便很细软甜润，再盖上腊汁肉一般熟烂松软的扒肉帽子，搭配得恰到好处。在曲靖，蒸饵丝是一道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独有美味。蒸制的饵丝比主食筋道许多，饵丝在制造过程中蒸熟的米香也被再一次蒸发出来。再拌上香菇、焖肉、香腊肉等帽子，美味一发不可收拾。不必切成细丝，饵块也有好吃的法子。烧饵块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街头小吃，说是烧，其实是将小饼状的饵块架在火上烤，烤到两面微黄，有气泡鼓出时，就要拿起来涂抹芝麻酱和辣椒酱了。接下来卷起饵块就可以食用了，有时还会再加上油条、火腿肠，像极了云南版的煎饼果子。腾冲还有一道名菜叫做大救驾，其实就是炒饵块。相传南明永历皇帝逃亡经过腾冲，饥肠辘辘之际，当地人献上了一盘炒饵块救驾。在腾冲吃大救驾，餐厅还要附送一碗由干腌菜、姜、小米辣冲成的清汤，名字也很好听，青龙过海汤。开遍全国的过桥米线，给云南美食贴了一个特别的标签。然而精致的过桥只是云南米线的一朵奇葩，更多好吃好玩的米线、饵丝、饵块、米干和卷粉，会为你真正打开多彩云南的美食天地。
1: 有湖南人的地方就有湘菜馆，只要有辣椒，他们就能把桌上的鸡、鸭、鱼、肉调教得服服帖帖。东安鸡、湘西雪鸭、剁椒鱼肉、小炒肉，每一样都火辣动人。
0: 有湖南人的地方就有湘菜馆。作为 TOP3 的人口流动大省，要看近2000万湖南老乡去向何方，只需找湘菜的地理分布即可。据统计，除湖南本土外，广东省湘菜馆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尤其在深圳，约有6000余家大大小小的湘菜馆子散布各地。这些湖南老乡来自湘西群山、洞庭湖边、湘江之畔，将故土的美食带向五湖四海。有来自山野的鸡鸭山珍，来自江湖的鱼虾生鲜，最后汇聚成湖南人饮食的精髓——火辣。只要有辣椒，他们就能把年夜饭桌上的鸡鸭鱼肉调教得服服帖帖。东安鸡、湘西鸭血、剁椒鱼肉、小炒肉，每一样都火辣动人，就能将夜市小吃推向全国。臭豆腐、口味虾、跳跳蛙、梭罗，每一种都活色生香，还能让米粉翻出无数花样。常德的圆粉、长沙的扁粉、株洲的炒粉、郴州的鱼粉、永州的卤粉，每一碗都勾起了乡愁。漂泊在外，最让人想念的不过家中日常的一日三餐。湘菜里

0: 最家常而亲切的，首先莫过于一碗小炒肉。青椒皮薄肉厚，汁水充足，要在锅里烫出虎皮。辣椒本地出产，够辣够香，为菜肴注入灵魂。肉片肥瘦相间，长沙人往往会首选宁乡的花猪，炒出来油香和麻辣里还带着青椒的香甜，最为下饭。简简单单一碗炒肉，在湖南人看来却是衡量一家湘菜馆是否地道的标准。如果说小炒肉是一人份的酣畅淋漓，那么剁椒鱼头则属于一家人的团圆欢聚。鱼头要大，当地往往选用鳙鱼，剁椒则是自家腌制，鲜辣里略微带点酸爽，两者之间有一勺猪油调和，把鱼肉的鲜嫩和剁椒的鲜辣融为一体，大火快蒸，汤汁淋洒，出锅就是个满堂红。当然线下更流行加一半酱椒，就成了双椒鱼头。剁椒鱼头以湘江流域的湘潭所产的最有名，如果要找年夜饭桌上的鸡和鸭，还得往湘西山区去看，当地有俗语称湘乡吃活鱼，宝庆吃雪巴，要想吃鸡鸭，快快去怀化。怀化最有名的是芷江鸭，做法上有一道红姜雪巴鸭。鸭雪巴类似血肠，杀鸭时将鸭血滴入浸泡好的糯米中，待鸭血凝固，上锅蒸熟再油炸，就是雪巴。把雪巴和鸭肉同炒，加入辣椒姜片和当地的红姜甜酱，鸭雪化鸭肉，酥糯香辣，有种独属于湘西的狂野风情。永州鸭血更为生猛，鸭血滴在鸡菜水中，鸡菜水里的酸使鸭血一直保持流动状态，在炒鸭子最后一波，香辣中带着微酸，鸭香浓郁，鸭血刺激，别有风味。永州的东安鸡则被奉为湘菜之首，以醋代酒，吃起来香甜酸辣嫩脆六味俱全，是湘菜中追求合味的菜品。
1: 比湘菜知名度更广的是来自湖南的小吃臭豆腐、口味虾、梭罗，也只有嗜辣如命的湖南人才敢于接受这样双重刺激的挑战。
0: 事实上，比湘菜知名度更广的是来自湖南的小吃臭豆腐，自然是臭名昭著，连南锣鼓巷都有分店，号称地道老北京长沙臭豆腐。事实上，长沙人又称之为臭干子，黑色的方块豆腐，中间灌以火红的辣椒、透白的蒜汁、琥珀色的香油，光是卖相上除了当地就再难以复刻。以黄豆为原料的长沙臭干子并没有刺鼻的腥味，反而有种浓郁的卤香，待牙齿穿过豆腐酥脆的表层，清雅的豆香瞬间弥漫在唇齿之间，鲜辣的汤汁自绵密的豆腐中爆浆蔓延，刺激着味蕾，涌起层层波浪，闻着臭，吃着香。而在洞庭湖区，依靠着与生俱来的江湖气，岳阳的小龙虾、长沙的口味虾成为了夏日最热门的夜宵。长沙的夏天充斥着口味虾的味道，湘江边南门口四方坪，人们呼朋引伴，团团围坐，最地道的老长沙口味虾止于钳子和虾尾，吃虾之前先吮吸虾尾的前端，带着紫苏和蒜蓉味的汤汁顺着虾皮上涌，香辣的滋味灌入口中，自舌尖传递全身，而后化作汗珠自额头渗出，偶有一两滴红油汤汁自嘴角俏皮的溢出，顺着皮肤一路滑到了下巴，手嘴并用地剥开虾壳，月牙状的白嫩虾肉弹出，而后迅速蜷缩成一个虾球，略蘸一下汤汁，虾肉的鲜美裹上麻辣的滋味，是正宗的长沙夏日之味。类似于口味虾的江湖气息生长于田边、池塘、

0: 螺丝，天然具有市井习气与烟火气的夜市最为般配。在湖南人那里，吃螺丝有个独特的动作，故又称之为嗦螺。这种吃法的妙处正在于吮吸时辣对味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像是一阵火热的风迎面袭来，肆意地入侵味蕾和鼻腔，辣和香完美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米粉还是田螺，都只有嗦才够过瘾，才能酣畅淋漓。也只有嗜辣如命的湖南人才敢于接受。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日，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自己养生小知识，被低估的中医食疗，在厨房里就能把病吃好。
3: 中医食疗是一个被我们低估了的养生杠杆，大部分的感冒，尤其是在感冒初期，在厨房里就可以解决了，而你只要学会这些，风寒暑湿燥火，中医称之为自然界的六气，但是当其中任何一气过盛时，都会导致疾病，这时六气就被称作六淫，也叫六邪。六淫之中，风邪善行数变，燥烈生发，被称作百病之长，主要是因为风邪容易与其他五邪勾结，进而表现出各种复杂的症状。我们常说的伤风感冒，就是身体遭受外来的风邪侵袭之后产生的各种症状。一、正常的感冒。病理特征，风邪进到身体的时候，正常状况下一开始心跳会加快，身体会发热，把抵抗力提到体表来，把脉的话脉也就会浮起来，有的人还有头痛，胃口差，但能吃得下。对症方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饮食清淡，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让身体的抵抗力能够专心处理外来的风邪。这时要吃一点稀饭，然后看看病人是怕冷还是怕热，怕冷的话加一点驱寒的香菜、胡椒粉、姜，怕热的话就加一点清热的绿豆，怕热严重的话还可以吃一点寒凉的苦瓜。二、不正常的感冒。正常的感冒是相似的，不正常的感冒各有各的不正常。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在感受风邪之后，常常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在临床中，我常见到以下几种情况。阳亢，病理特征，这种情况常见于小朋友，症状是发热同时怕热，想喝凉水果汁，严重的时候会有抽筋、脚弓反张、意识不清。脚弓反张就是头和腿向后弯，身体向前挺，像一张弓一样，牙齿紧咬，看起来很吓人。西医叫做电解质不平衡，严重的话可能会烧坏脑子。对症方案，中医处理的思路是用清热养阴生津的药材或食材，在家可以吃一点水梨、小黄瓜来养阴生津，吃绿豆清热，如果怕热严重一点，可以吃一点更寒凉的苦瓜。而严重的意识不清、脚弓反张的情况，就不建议在家中自行处理了，请找当地中医师去看诊。热痰，病理特征，体内有热痰的人，一感冒就容易喉咙肿痛、咳嗽、咳痰。正常的感冒、咳嗽、发热、头痛这些一退去，咳嗽就停了，但是如果有热痰，就会断断续续咳很久，而且痰很多。对症方案，去热痰的食材不多，主要是海带、海藻，一定要吃没有加工过的海藻。市面上那种海苔或紫菜零食，加了很重的盐、味精、胡椒粉各种调味品，不要吃那些。还有丝瓜、南瓜子可以去痰，清蒸茄子也可以。寒痰，病理特征，有寒痰的人喉咙不肿痛，主要是清晰的水痰，支气管和喉咙痒，《伤寒论》中叫做心下有水气。对症方案，

将这些祛湿的食材。气滞，病理特征，气滞的人很容易得肠胃性感冒，感冒以后胃肠胀痛、恶心、拉肚子、低烧。对症方案，这种情况就要用行气的食材，比如陈皮、山楂等。寒，病理特征，体质寒的人怕冷明显，腰冷痛，全身关节骨头容易冷痛，中医的说法叫身痛如被胀，好像被棍子打过一样。对症方案，这种情况就需要一些温热甚至是一些温补肾阳的食材，比如肉桂。有一次我在机场里受风感冒，感觉开始怕冷，我是偏寒的体质，身体开始痛，机场没有药店也没有超市，我就跑去星巴克点了一杯红茶加上肉桂粉。红茶能解表发汗，肉桂粉温阳驱寒补气，又能养脾胃，喝过之后很快就好了。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吃得少，活得久，饭量越小，衰老速度越慢。
1: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之术。虽然如今大家已经非常明白死亡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人们依旧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一些。如今随着生活水平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达77岁。当然，现在生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慢性疾病，大多跟我们不健康的饮食有关。吃得少，活得久，饭量越小，衰老速度越慢，听听医生怎么说。有人说，一生当中只吃九吨食物，谁先吃完谁先走，吃得少活得久。这种说法来自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间歇性进食对于健康有一定好处，能够帮助人体调节血糖水平，还能减少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的风险，从而预防疾病，保护健康。这种说法真的有科学依据吗？为此，科学家还做了大量的实验，在多种动物身上进行相应的实验，包括啮齿类动物、果蝇、灵长类动物，结果发现通过节食或者限制饮食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科学家还发现，限制饮食类型的摄入对于寿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限制蛋白质，或许比限制热量的效果更好。哈佛大学也曾经在杂志上刊登过一项研究报告，间歇性进食能够保护身体内的线粒体，使细胞保持年轻状态，这样身体衰老的速度就会减缓，寿命也会得以延长。间歇性进食不仅能够延长生命，还能够加快身体内脂肪的燃烧，因为身体的生命活动需要消耗一定的热量。在进食的时候，身体没有热量的摄入，而身体内的脂肪不断燃烧，这样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这些实验结果表示不认同，因为动物的体积较小，身体结构与人类也是有所差异，不能将动物实验的结论放在人的身上。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吃得少活得久，但是可以确定吃得少的确能够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几率，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如何选择健康食物，牢记这一点，或能吃得更健康。少些食品添加剂。现在很多食物为了增加口感，延长保质期，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剂，比如蛋糕、饼干等等，而且还有很多腌制类的食物不加入添加剂难以长期储存。食品添加剂的确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味，但是大家在平时尽量要少吃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食物，长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完整食物更营养。在平时，大家要尽量保留食物中所有可吃的部位，比如全谷杂粮保留了种子外层和谷胚部分，可提供相当于精米三倍以上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钾、镁等矿物质。没有经过精磨的红小豆、绿豆、芸豆、甘蚕豆等等杂粮，还有更加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平时像苹果皮、茄子皮、番茄皮等等，也是有很多营养物质的聚集地，大家只要做好处理，同样也可以吃。多吃应季食物。如今购物更方便，即便是在冬天也能吃到夏天的西瓜，但是大家还是要从农业生产的角度选择应季的食物。以番茄为例，冬天大棚里的番茄维生素 C 含量只有夏天陆地种植的一半，而且冬天很多反季蔬果的价格比较高，吃起来

0: 也没有应季蔬果营养好。多借鉴传统饮食。现在经济发展与交流，各国各地的风味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每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但是这也是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慢慢演变出来的，可能并不适合其他地方。比如湖南四川的人特别喜欢吃麻辣的东西，但是广东地区的人如果经常吃辣就容易上火，应该多喝一些汤汤水水。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偶尔吃一下，换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建议不要长期吃，还是要多借鉴一下传统美食。虽然关于吃得少活得久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认同，但是大家在平时也要严格控制好我们的饮食，每顿饭最好只吃七分饱，不要暴饮暴食，也要三餐规律，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最好活动一下，促进消化，这样也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1: 乡长到村里检查工作，待了5天，吃了15顿，每顿都有甲鱼。乡长高兴啊，就夸了村长几句，哎呀，你们村啊，王八真多呀。哎呀，哪里哪里，这些王八都是外地过来的。
2: 这时候厨师也过来了，想征求一下领导意见。
1: 乡长呢，又开始夸这个厨师，
3: 你这王八烧得好。
4: 哎呀，哪里哪里，是王八都喜欢吃。
1: 我们大学一哥们儿前几年刚一结婚，被分到一家外地电台，这一去啊可就是3年，过年过节都没捞着空回家。这一次啊，他终于回来了，见着老婆以后就免不了亲热一番呢。那后来我的这个同学无意间发现他床底下有一盒子，盒子里面放俩鸡蛋，合2万多块钱，他就问他老婆这怎么回事啊。
5: 那他妻子怎么说呢？
6: 在你离开了3年，我也有个别的男朋友，每次吧跟男朋友见面就在盒子里放一个鸡蛋，每次我把鸡蛋攒够一斤就拿出去卖了。
1: 瑞士入境处的公路旁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司机多加注意，医生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休假。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更好，走新修的公路可以节约半小时的车程，不识字的活该绕道。美国长岛的一块牌子也够狠的，电线杆子自卫时会给车辆和司机带来伤亡。
7: 四季养生小知识，老祖先传下来的长寿七菜，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被誉为素食第一品。
0: 老祖宗传下来的长寿七菜，别再错过了。老祖宗留下的长寿菜，一，春笋。笋是竹子生发出来的嫩芽，它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被誉为素食第一品。吃笋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去积食，防便秘，还有预防大肠癌的功效。二，荠菜。荠菜功能凉血止血，平肝明目，清热利湿。名医别录记载，荠主利肝气和中，日用本草味其，疏利五脏，凉肝明目。三，西红柿。西红柿虽然是一种四季蔬菜，但春天吃尤为健康。中医认为西红柿性微寒，味甘酸，归肝肺胃经，可生津止渴，凉血平肝，清热解毒。四，菠菜。菠菜是一种廉价的四季蔬菜，它功能养血止血，平肝润燥，春季食用功效颇丰。食疗本草中记载，利五脏，通胃肠热，解酒毒，服丹食人食之佳。本草纲目说它逐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五，西洋菜。西洋菜又称豆瓣菜，其味甘淡，性凉，归肺膀胱经。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其可用以利尿，强壮及抗坏血病，还可用于治疗气管炎及皮肤瘙痒症。六，小白菜。小白菜味甘，性凉，归肺胃大肠经。名医别录为小白菜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滇南本草称其主消痰，止咳嗽，利小便，清肺热。七，水芹菜。水芹菜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类的碱性食品，其中以钙、磷、铁等含量较高，可以用来清热解毒。现代营养学认为，水芹菜具有清洁血液、抗心律失常、保肝、降低血压、血脂及抗过敏等作用。
7: 四季养生小知识，

0: 俗语说“食不言，寝不语”，这句流传千年的礼仪古训，充分说明了进食的重要性。
1: 老祖宗一直教育我们要食不言，老百姓也经常会说“雷不劈吃饭人”，充分说明了进食的重要性。支撑我们维持每天生命运动的气血，主要是由一日三餐所化生，就有了“脾胃为后天气血之海”之说。食不言这句话出自孔子的《论语》，原文是“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不聊天，睡觉时不说话，这是流传千年的礼仪古训。《红楼梦》里贾府是贵族，有整套的礼仪家训，其吃饭的场景几乎是鸦雀无声。而如今社会繁忙的工作和丰富的娱乐，令越来越多的人在用餐时变得心不在焉，囫囵吞枣。吃饭时教育孩子，讨论工作，边吃饭边读书，吃饭拿着手机看，都不知道饭吃到哪去了。还有现在所谓的酒桌文化，在酒桌上推杯换盏，高谈阔论，第二天都不记得自己昨天吃了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十之八九都有胃病的原因。所以说食不言不仅仅是礼仪，背后还蕴含了中医的养生之道。黄帝内经云，胃者水谷之库，承运消磨之底。胃的最主要的功能是消磨，把食物消磨成乳糜状，再传到小肠大肠中。我们咀嚼的作用则是把食物切割捣碎磨细，再和唾液混合成食团吞咽到胃里。食物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直接入胃，胃就要替代口腔去完成咀嚼未充分完成的工作。一方面会过度消耗胃的阳气，另一方面如果胃消磨不了，就会出现胃部不适症状，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细嚼慢咽而不能囫囵吞枣的原因。还有我们讲一心不能二用，吃饭时我们的气血，我们的气机神机都集中在脾胃，我们的唾液腺消化腺开始分泌，都为进食做好了准备。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在喋喋不休，还在看手机，那你的气机神机都不在脾胃，脾胃的运化怎么能正常呢？所以我们吃饭不光要食不言，还要专注。黄帝内经云，食生之滋耳，食为后天气血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的重要来源。重视进食的过程，不但要食不语，还要食必专，这才是符合天道的养生之法。
2: 哎，我今天看了道智力题，我考考你，请问你妈妈小时候打过你吗？
3: 打，没少打，小时候打过好几个，跺腿儿、猴皮筋儿、搓衣碗、拨筷子，那都可不准赌啊！
2: 哎呦，笨死你了！你妈妈小的时候还没你呢，到哪打你去啊？
3: 去。
4: 韩国法律规定，男子到了一定年龄都得去服兵役，除非做出过巨大贡献。
2: 有个畅销书的作家，不算做了什么大贡献，所以呢，到了日子口也得去参军了。
4: 有一道类似于政审的程序，得问那么几个问题。
5: 姓名
4: 何西周，
5: 年龄
4: 25，
5: 性别
4: 您看着办吧。
5: 文化程度，
4: 我在大学取得双学位，写过好几本书，这几本书呢、分别是。
5: 成了。
4: 班长拿起钢印，在申请表上印了两个字，识字。
6: 陆波，这是头一次坐飞机，可能有那么点不适应。
7: 陆波，你是不是有点高空反应啊？
2: 什么反应？没有，不过我上飞机的时候啊，空姐给了我一块口香糖，说是用来保护耳膜的。
7: 对呀，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呀，下了飞机以后，我这怎么才能把这块口香糖从耳朵里拿出来呀？
6: 你把耳朵什么？
4: 你这个傻瓜，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2: 你这糊涂虫，你脑子里进水了。
4: 你笨
2: 你傻。
4: 就在两个员工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经理走了过来。
5: 你们两个给我住嘴，没看到我在这儿吗？
0: 自己养生小知识，中国俗语有肥人气虚，瘦人血虚的说法，那么气虚血虚该怎么调理呢？
1: 不同体型的人虽然具有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生理特点，但通过适当的养生手段，可以使机体处于更为平衡

0: 湿，动作较缓，不大喜欢活动，活动时肢体容易疲乏困重。这类人容易湿，动作较缓，不大喜欢活动，活动时肢体容易疲乏困重。这类人容易罹患动脉硬化、中风、冠心病等疾病。瘦人则往往阴虚火旺，敏捷好动，有时容易亢奋冲动，易患失眠、口腔溃疡等疾病。因此中国俗语就有肥人气虚、瘦人血虚的说法。气虚血虚该怎么调理呢？针对不同体型的人们，可采取不同的养生方法。早晨旭日东升，阳气开始升腾，这时拍手可以促进阳气的生发，疏通全身的气机。晚上7点到9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用40度左右没过脚踝的温水泡脚，正好可以补充气血。胖子需补气，早晨拍手。手是阳气的大本营，早上旭日东升，天地间的阳气开始升腾，这时拍手可以震动阳气，促进阳气的生发，疏通全身的气机。拍手补气方法，一，手心互拍，相当于鼓掌的动作，只不过是时间延长一点，比如手心对拍20分钟以上更好。二，拍打手背，将一只手放在膝盖上，手背朝上，用另一只手掌拍打手背。开始可以轻拍，以后逐渐加重，以自己的双手能承受为度，但不能太轻，否则起不到刺激手掌穴位和反射区的作用。除了拍手，还可以花十几分钟从头到脚通拍一遍。不要小看这些小动作，每一个小动作都对准了一个或几个重要的穴位和反射区，刺激它们就能打通经络，保证气血的通畅。瘦子要补血，晚上泡脚。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人冷先冷脚，为什么寒冷总是从脚开始呢？因为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天为阳，地为阴，头为阳，脚为阴，气为阳，血为阴，人体上最重要的三条阴经都汇集于脚，它们分别是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和足厥阴肝经。肾经、肝经和脾经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如果脚部的血液流动缓慢了，肾、肝、脾的功能受到了影响，整个人体的供血就会不足，这时人就会感觉到浑身发冷，四肢无力。泡脚补气血的方法，晚上7点到9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泡脚正好可以补充气血。晚饭后的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吃饭后人体的血液大部分都流向了消化系统，此时泡脚本应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泡脚时让水达到小腿处最好，至少要没过脚踝。泡脚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泡脚温度因人而异，人的正常体温是36到37度，泡脚的水温要比正常体温高出2到3度，约为40度。脚上茧较多的人，水温可适当高一点。小孩皮肤嫩，水温要低一点。糖尿病患者因为脚部皮肤不敏感，所以一定要防止水温过高引起皮肤烫伤。食疗养生推荐，胖人易气虚，故健脾益气是虚胖之人补本的方法。可以吃一些补气健脾的食物，如冬瓜、白萝卜、木耳、山药等，其中萝卜含有辛辣成分芥子油，具有促进脂肪类物质更好的新陈代谢的作用，可避免脂肪在皮下堆积。冬瓜含的营养成分少，但能去掉体内过剩的脂肪，具有较强的通便作用。胖人可以适当多吃，同时胖人还要注意加强锻炼。瘦人多阴虚火旺，故应进补养阴滋液的食物，常选用百合、苦瓜等滋阴降火的食物，不要过量食用鲜香辛辣的食物，如辣椒、八角、桂皮等，少吃煎炸、爆炒及性热上火的食物。阴虚还往往生内热，因此体瘦者多见烦躁易怒。
1: 听友们，本期养

0: 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 块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 是真正适合。

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

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责问高玉良，是不是真的不明白政治规矩？高玉良终于说了实话：我怎么会不明白呢？所以中央要找我谈话。不过我很幸运，能和你这位高手学生及时地进行了一次预演。我的天哪，高老师，都到这种时候了，我竟然还被您利用了，我还为您和中央的谈话预演了。老师就是老师，虎死不倒架，仍然对学生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是啊，要想击败老师，亮平同学，功课就得好好预习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我预习了，来的时候进行了准备，我再也忘不了。大三那年，陈海没预习，挨的那通骂，可以说是狗血淋头啊。好，优秀学生有记性，既然预习了，那就说说吧。侯亮平就娓娓而谈，高小琴、高小凤双胞胎姐妹如何穿上人生的第一双皮鞋，如何在旅州汇龙公司做礼仪小姐，接受专门训练，如何学习微笑，学习走台步，特别是为了把高小凤送给老师，赵瑞龙如何聘请旅州师院的老师，专门为高小凤恶补万历15年。高玉良听着不高兴了：什么恶补？高小凤是自学，他在那种环境下能自学明史，对万历15年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怎么说也不容易啊。侯亮平摇头叹息着说：错了，高老师，您上人家的当了。谈明史，谁谈得过吴老师？您的前妻吴慧芬老师才是明史专家呀。我猜想，现在您和高小凤只怕是宁愿谈论酸菜，也不会再谈论明史了吧。看在师生份上，我向您透露点信息，赵瑞龙开始交代问题了。为了套住您，他可是煞费苦心呐，就连你们的爱情也是精心安排的，还做了一个策划案。高小凤必须在和您讨论明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对立时晕倒在您的怀里。好了好了，别往下说了。侯亮平，请你记住一个事实，我们结婚6年了，高小凤现在是你师母。好，既然这是事实了，我尊重这个事实。看来你预习做得不错，下了一些功夫啊。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得下课了吧。好，那就下课吧。下课前 我还有点话要说。高老师，其实您失算了。您以为和高小凤结了婚就拿您没办法了？错了，您不和高小凤结婚，旅州的那套别墅和香港的2亿港币也许还可以辩解，现在您怎么辩呢？12年前因为您的关系，您的现任妻子高小凤收受了赵瑞龙一套价值1500万元的别墅。6年前香港一笔高达2亿港币的信托基金设立了，它是为您儿子和祁同伟的儿子设立的，是祁同伟的情妇您大姨子的山水集团香港公司出的资，什么性质一目了然呐。这时候预先设定的时间到了，高玉良办公室的门准时被推开了，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引着中纪委的几个同志走了进来。高玉良什么都明白了。亮平，别说了好吗？这回真下课了。侯亮平和田国富交换了一个眼神，而往后退了一步，恭敬地对着高玉良鞠了一躬。高老师，今后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忘记昔日那个在法学上给我开过门的高老师，那个一身正气热情洋溢的高老师。高玉良有些意外，略一迟疑，也还了学生一个躬。亮平同学，谢谢你，老师也不会忘记曾经有过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看着自己的贪腐老师被带走了，带走时的高玉良苍老而沮丧。看着高玉良蹒跚离去的背影，侯亮平的眼前又浮现出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高老师，那个高老师慷慨激昂，腔调手势满是家国情怀。郑西坡家里有一座老式座钟，还是30年前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老旧却很准，整点半点依次的敲响。近来郑西坡总是在座钟敲4点半那一响的时候醒过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等座钟敲了5响，就躺不住了，索性就起来做事。熬上一锅粥，煮蛋，拌小菜，然后扫地擦桌子。忙活完了不到6点，就在厅里的小板凳上坐着，等到窗外渐渐天明。年纪大了，心事重了，黎明前香甜的睡眠也消失了，他的生物钟比老师座钟还要准。里屋躺着儿子郑胜利和媳妇宝宝，他们要7点过后才起床，匆匆忙忙洗漱完毕，坐到桌前吃老爸预备好的早餐，然后旋风一般地奔出门去挣钱找钱。儿子现在改名叫挣钱了，郑西坡以为是挣钱，就教训儿子说，再想挣钱也不能直接了当地叫挣钱呢，也得含蓄点吧。儿子的小眼皮一翻，您老人家含蓄了吗？人家苏东坡，您郑西坡，明知是个饿死诗人的时代还大言不惭。郑西坡觉得有些惭愧，也不争论了，儿子想叫挣钱就叫挣钱吧。儿子这时候才说明，他这个钱是乾坤的钱，胸有乾坤呐。这个小兔崽子，小兔崽子终于结婚了，不结也不行了，宝宝又怀孕了，说是已经不能再流产。 郑西坡暗中松了一口气，多年的心事总算了结。因为把钱投给了厂里，无力帮儿子买新房，小两口只好住在家里。房子刚刚装修过，家具也是新买的，屋子里隐约有些刺鼻的气味。玻璃窗贴着喜字剪纸，墙上挂着新人的结婚照，老房子倒也有了些新气象。在等待天亮的时候，郑西坡总爱在心里边跟老伴对话。老伴遗像摆放在矮柜上，紧挨着老式座钟。看吧，看看吧，咱胜利和宝宝结婚了，年底咱们的孙辈就要出生了，时间过得快呀。你走了，我老了，咱们孩子也长大成人了，都有本事发动政变了。政变虽然早在郑西坡的意料之中，但是真发生了，仍然显得很突然。郑胜利改名郑钱没有几天，就伙同总经理老马、财务总监尤会计等内奸，迫不及待地召开了股东会，由老马操纵，把郑钱作为新晋大股东阿尔法信息公司的董事提名人，增补为新大丰公司董事，并且选为董事长。董事长当选之后，做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表态发言，说是现在进入了互联网加时代，他将以实业为基础，以网络为平台，带领广大股东和员工去挣钱发财。忽悠的台下是掌声雷动，一片挣钱挣钱的聒噪。郑西坡一脸的茫然，问儿媳妇宝宝什么叫互联网加。宝宝说，这都不懂，你还不该退位让贤吗？他就这样让了贤，当晚回家就喝醉了，心里边一阵清凉。老了，真是老了，他再也不能适应这挣钱甚至抢钱的时代了。世事开始变得多少有些陌生，也许是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儿子挣钱上了台，殷某家老马和许多工友围着他别有用心地胡乱祝贺，说你儿子成董事长了，你应该骄傲。他骄傲个屁，他们怎么就不理解他的郁闷呢？儿子成功意味着他的失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伙开始嫌弃他，把他看成多余的人了。他想不明白，儿子脑瓜灵活，可也有许多的不法行为啊，专打法律的擦边球，以后会出乱子的。可往深里一想，如今大家都只顾着捞钱，不管规矩，乱子还少吗？一直也没断。现在不是他不值钱了，是整个老一代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都不值钱了。然而让郑西坡没料到的是，儿子倒是挺负责任的，上任后在新区长的协调下，为新大丰厂找了一处闲置厂房，签了十年租约，立即组织搬迁。搬厂不到十天就恢复了代工生产，这小子还挺孝顺，昨天为他庆祝了六十大寿，顺便说起了让他发挥余热的事儿。说的时候有些为难，爸，您六十大寿一过就进入老年行列了，按说

该颐养天年了，可有件事儿您老人家不接手还真是不行。郑西坡的心里一下子热乎起来了，问是什么事儿？他一身的余热可是亟待发挥呢。可不料儿子一说，却把他给惊住了。儿子说，爸，您老人家闲着也

他郑西坡竟然混成了一个公贼，怪不得老少爷们儿都这么不待见他，却原来还有这个过节。可他们的事儿怎么能怪政府呢？916之后，政府垫资给大家发了安置费，现在又帮着找了闲置厂房，老厂里的机器设备也处理给新大丰了，还能要政府怎么样？股权跟政府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怪老板蔡成功。蔡成功就是个奸商，现在真相大白了，这个奸商欺诈呀，假造了员工持股会的决议办股权质押，办质押的时候厂里的土地厂房又重复抵押给银行了。现在好了，官司赢了，质押无效，股权虽然回来了，但大丰厂破产清算，股权已经分文不值了。老大丰的持股员工却不管不顾，又开始三天两头到区政府、市政府的门口群访，许多人也来拉着他去，他才不去呢，这不明摆着是胡闹吗？今天一早，儿子媳妇儿走了之后，郑西坡推着自行车出了门，轻车熟路的骑车去了大丰厂。昨天晚上听儿子说，新大丰把最后一批机器运走，老厂就要拆了，他得抓紧时间去看最后一眼，那是他和一代人的厂啊。连片废墟中的厂区静悄悄的，预定的拆迁还没开始，那面沾染着916血火的巨大国旗还在空中飘荡着。国旗已经很旧了，掉了颜色，边沿也都炸了线。郑西坡在国旗下一圈一圈地转着，看着已经搬空的厂房，看着厂路两边的冬青绿植，看着周遭熟悉的一切，心里边一遍遍地呼唤着，我的厂，我亲爱的厂啊。心中一热，浑浊的泪水渐渐地盈满了眼眶。许多年前第一天上班，他就是在这儿遇见了食堂的大辫子女工刘桂花。那时候大丰厂刚刚起办，不过百来号人，隶属于市二轻局。他的青春在这里开始了，工作、学习、写诗，倚着食堂打饭窗口和刘桂花谈对象，然后就和刘桂花结了婚。结婚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是厂工会给办的集体婚礼。转眼间就是几十年，厂里的老人是他兄弟姐妹，中青年工人则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和大丰厂血肉相融，生长到一块儿了。后来改革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陈岩石来了，带着政府关于改制的一大堆文件，之后这一大堆文件又变成了政府的一个决定性文件，宣布下来偌大的厂子就落到了蔡成功手里。好在有个强调公平的老革命陈岩石，他和工人们也拿到了股权。有股权真好，真正的当家做了主。除了每月工资奖金，员工股东年年都分红，让多少没改制的国企员工眼红羡慕。他存折上的那20万就来自那些年的分红。后来不行了，世道一点点的变了，投机风盛行，房地产火爆，你辛辛苦苦做一辈子实业，还不如买几套房囤着。荆州的民营企业差不多全都垮台了。

0: 蔡成功这样的人精都挺不住了，都靠骗贷和高利贷过日子，大风厂也就完蛋了，一下子死翘翘，让他和工友们失魂落魄。这时候阳光下有一道阴影渐渐压了过来，好像是有人过来。郑西坡转身一看，见到了尤会计。尤会计笑着问候：“老郑来了。”郑西坡对上了儿子贼船的财务总监尤会计很是不满。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尤会计对郑西坡说，要不是工友们看在他儿子的份上，甚至都要砸郑西坡的黑砖了。尤会计的这些话不是假话，郑西坡的徒弟王文革也和他说过这类的话。王文革说，有股权的差不多都被动员起来了，剩下的几个都在看师傅他呢，他必须得严肃对待了。被骂公贼不要紧，要是连累了儿子就不好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啊，总不能逼着身为董事长的儿子勇敢地冲上群防第一线。这么想着，口吻当中的坚硬消失了，叹息着说，
4: 咱这事儿跟政府有啥关系啊？要怪就怪蔡成功。
0: 尤会计说了，蔡成功谁用的？就是政府啊，不是陈岩石代表政府把蔡成功引进来持股的吗？他政府不负责，谁负责？郑西坡说，那咱就先去和陈岩石说说，听听陈老的意见吧。尤会计就说了，听陈岩石说什么呀？他又不在位，说得再好都没用。郑西坡说，可陈老和省委的沙书记熟啊，你看那天沙书记亲自过来了，一把把车间的封条给撕了。尤会计就说，所以啊，咱们更得去找政府群访，不闹出点大动静来，省委书记能重视吗？郑西坡想想也是，没916之夜那把惊天大火，只怕他和全场的老少爷们连安置费都拿不到呢，心里就动摇了，是不是就去群访一次呢？尤会计趁热打铁地撺掇他，也别那么灰心，万一把权益争回来了呢？你好意思只享受权益不承担风险呢？老郑，你是咱厂工会主席，不是公贼。郑西坡知道尤会计在激他，又本能地往后缩，说是自己反正已经成了公贼了，无所谓了。尤会计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说，老郑啊老郑，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你替政府想，政府替你想了吗？你看政府养的那些贪官，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听说了吗？那个赵立春和他儿子贪了上百个亿呀，高玉良也贪了几十个亿，都弄到国外去了。哎，咱凭什么不能去要回咱的血汗钱呢？
4: 尤会计的这番话就像是火把一样，把郑西坡心中的干柴点燃了。就是啊，政府的钱与其让贪官们去贪，不如补偿给他们，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呢。于是郑西坡不再争论了，眼睛一闭，心一横，上了尤会计接他的电动车，跟着尤会计去了。尤会计高兴地夸他是当之无愧的工人领袖，郑西坡却惭愧得很，觉得自己不像是工人领袖，倒像是鲁迅小说《阿 Q 正传》里的阿 Q 造反。有趣有趣，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招呼他，阿 Q 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想到这儿他就笑了。尤会计扭过头问他，老郑，你笑什么呢？郑西坡也没解释，骑好你的车，说了你也不懂。郑西坡在距离市政府大门不到200米的一条巷子口，下了尤会计的电动车。尤会计说，他不能再往前送了，再送就暴露了。郑东有指示，在岗领导干部绝不能暴露在群访第一线。郑西坡说了，对，那你赶快回去吧。心里边却说，只要你一滚蛋，我也能回家睡个回笼觉了。尤会计似乎早防着他这一手了，虽说不愿意暴露，却也不敢离去，非要看着他融入群访工人的洪流当中。郑西坡实在是无奈，只好像梦游似的朝前走。这天巷子口挤满了大风厂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为首指挥的是他的大徒弟前护厂队长王文革。郑西坡本想悄默声地跟在众人后面胡乱地走一回，却不料尤会计无情地把他暴露了。这家伙在他身后不管不顾的一声吆喝，哎，大家看呐，咱们工会郑主席也来了。这下坏事了，聚在巷口的老头老太太们像见了主心骨似的，声声地喊着郑主席，齐刷刷地让出一条道来，硬是把他推到了群访队伍的最前列。王文革是真有眼色，真他妈孝顺，立刻递过了一张纸牌子让他举起来。纸牌上的大字是惊心动魄，人民政府为人民，还我大风厂工人血汗钱。郑西坡觉得不妥，政府什么时候欠大风厂工人的钱了？说不通啊。他坚决不举，王文革只好自己举，却把纸牌子顶在他的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群访的领导者。其实郑西坡知道，群访的领导者是张铁嘴，一个退休的保全工。王文革却说，张铁嘴的时代结束了，张铁嘴被拘三次之后，政府不找张铁嘴了，只找张铁嘴做公务员的儿子媳妇儿。张铁嘴儿子媳妇儿就承担起了看守的责任，把老头看管得比警察还要严。王文革这才接班上任，自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后浪五大三粗，铁塔似的，916之夜脸又烧伤了，这时候更加显得狰狞。说是要给郑西坡做保镖，却不怎么像保镖，倒有几分像劫持犯。他一手举着毫无道理的纸牌子，一手挽着郑西坡的胳膊，挽得郑西坡干细的胳膊生疼生疼的。这一来，郑西坡就半推半就的历史性的走出了巷子口。

0: 那天市政府门前实在是热闹，同一时间竟然有三起群访，声势最大的是荆州钢铁集团的工人群访队伍，有上千号人。另一起是集资受害者的队伍，有百十号人，再就是他们大风厂持股员工的队伍。警察们好像早就得到了消息，手持警盾把市政府门前广场封锁了。王文革群访经验比较丰富，一边领队拖着郑西坡往前走，一边安慰他说：师傅您别怕，警察不敢怎么咱们老头老太太，最多就是用那盾牌把咱们往后推一推。四处都乱哄哄的，郑西坡也没听清王文革说什么。走出了巷子口，悬着国徽的荆州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就在眼前，警察和警盾也近在眼前，让郑西坡陡然生畏。郑西坡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地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到荆州就任市纪委书记之后，易学习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强人李达康的强大气场。易学习觉得昔日那个县长和今日这个市委书记既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县长时的李达康虽说强势，总还有所顾忌，有他这个县委书记在，起码不能前纲独断。当然当时的干部风气也比眼下要好，现在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是说一不二，他要干的事儿，常委会就得通过，大家就得支持，他不愿干的事儿，谁说也没用。比如纪检监察工作，易学习到任后就提出来要开个常委会进行一次专题研究，李达康一拖再拖，要他先搞一些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开始伊里哇啦。李达康这话没什么错，但给他的感觉却不好。到荆州上任前，沙瑞金和田国富分别和他谈过话，希望他到位后切实履行同级监督职责，主动碰硬，不要再像前任纪委书记张树立那么软弱。沙瑞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敢于监督问责，不能仰拥一患放任自流，能人腐败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田国富干脆把话挑明了，荆州市一言堂的味道很浓，张树立和纪委一直是个摆设，李达康让人担心，这位同志很有能力，历史上有很大贡献，谁都不想看到他中箭落马，但是权力继续不受监督，谁敢保证李达康以后不栽跟头呢？你一学习责任重大呀。是啊，他责任重大，想想心里就发毛。李达康是他昔日的同事，为既往的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他不能看着李达康哪一天倒在腐败的泥潭里。这些年来多少类似李达康的干部倒下了，实在令人痛心。沙瑞金和田国富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伯乐，两位领导在一片近乎冷却的政治灰烬当中发现了他，发掘了他，委以重任，他也不能对不起他们。而身为荆州市纪委书记， 他对荆州市未来的廉政建设更负有一份责任。迫于这种责任，易学习对老同事新领导李达康紧追不舍，这天追到了李达康家里。从老城区开过县长会回来，李达康在车上随口说了一句，老易，到我家坐坐吧。他就去了，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反正李达康离了婚，单身一个人，家里和办公室也差不多，不妨碍他谈工作。李达康倒也爽快，就说，既然来了，咱们就喝一点吧。易学习说，好啊，把好酒拿出来吧，你本来就该给我接风的。李达康就笑着说，你是什么角色？纪委书记啊，我还敢接风？往你家伙枪口上撞啊。易学习却说，纪委书记怎么了？不是人呐，没三个两个好朋友啊。达康，上好酒。李达康拿出了一瓶五粮液，一瓶陈年老茅台，让易学习挑。易学习挑了茅台酒，保姆炒了几个菜，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几杯下肚，心肠热了，两个老朋友回忆往事，说起许多的人世浮沉，不免一番唏嘘。易学习坐的位置正对着客厅，墙上的一幅荆州市建设规划图想躲都躲不掉，这让易学习感慨不已。李达康想干事能干事，25年前从金山起步，把一篇篇上好的锦绣文章写在了大地上，让他真心佩服。达康，咱们荆州有今天这个模样，你这个市委书记功不可没呀。李达康一听这话来劲儿了，放下了酒杯，拉着他走到规划图旁，拿起教杆指点着讲解了起来。老易，你看现在咱荆州大都市的架子搭起来了，城市基础建设完成了，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老城改造，这儿还有这儿都是突出的重点，还有就是光明湖项目，一个916事件耽误了快5个月，像大风厂连拆迁都没完成，现在要赶一赶了。易学习问，大风厂工人的股权和拆迁后的新厂地址都解决了吗？李达康说，场地解决了，我亲自过问的，不过股权很麻烦，工人们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工厂破产清算，要给各大银行和债权人偿债，手上的股权呢，一文不值了。那个蔡成功太混账了，惹了一大堆的麻烦，现在全要我们政府来承担。大风厂一些老工人又三天两头跑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群访了。易学习感慨地说，咱们是全能政府，就得承担全部责任吧。
1: 嘿嘿，
0: 是啊，老百姓啥都找你政府，大风厂的群访倒也罢了，那些集资受害者群访简直就是荒唐。拿着高利息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他们谁跑到政府来致谢，这老本赔了就找我们政府群访了，政府真叫倒霉。这个时候气氛还不错，毕竟是老同事老朋友，易学习以为可以交心谈谈他的工作了。他想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和李达康碰了杯，正想开口说事儿呢，却不料李达康抢先说了起来，言辞恳切，老易，说心里话，我不希望你到荆州来， 可组织上把你派来了，我还是欢迎的。易学习也只好接过话说，大康，恐怕你也知道，我并不想来。本来还想带吕州干部到你这学习建设经验呢，可组织上非让我改行。李达康喝了一口酒，嘿嘿，你这一改行，荆州朝野震动啊。易学习的心里有些不高兴，脸上却挂着笑容说，我有这么大威力，达康，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李达康放下了酒杯，非常严肃地说，哎，老爷，我可不和你开玩笑。据政府那边的消息，这阵子四个著名投资商在外边滞留不归了，都怕你请喝茶。两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都在远程观望风向呢。易学习喝不下去了，也放下了酒杯说，那么大康，我估计这四个投资商心里多少都有些鬼。哎，吃菜吃菜，老易啊，他有鬼也好，有神也罢。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点绛唇，拨上清风，是北宋词人魏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这是一首表现人生聚散匆匆的憾恨之情的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点绛唇，拨上清风，作者宋代魏夫人。拨上清风，画船明月人归后，剑敲残酒，独自凭栏酒。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淡烟疏柳，隐隐无成漏。水上清风徐徐，波平浪静，在画船上宴饮，话别好友，直到天色傍晚归来之后。日间酒意渐消，离恨涌上心头，独自凭栏远望很久很久。人生欢聚离散，来去匆匆，这种离愁别恨年年都有，人人都不堪重回首。天边云烟迷茫，稀疏杨柳，隐隐传来声声无成的更漏。这首词的作者是魏夫人。魏夫人是北宋女词人，乃曾布之妻，魏泰之子，封鲁国夫人。魏夫人的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提，并在《诸子语类》卷140中云：“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这首词的上片由景物引出人物，清风拂过水面，明月泻下银辉，粼粼微浪闪动着光波，月夜恬静皎洁优美。此刻一只装饰华美的小船荡离江岸，驶向迷茫的远方。一个女郎平依着楼头的栏杆，借着朦胧的月色，凝神目送那渐渐消失在夜空中的一叶轻舟。江波、清风、明月、画船，开端并列几个富有特征的意象，就构成了一个清丽纯净、沁人心脾的意境。值此良宵美景，与意中人联袂共赏，该是何等的快意切怀。然而其人竟登舟飘远逝去，良辰好景虚设，令人黯然神伤。波上清风，画船明月之下，突然接上人归后这三个字，使意脉斗转，气氛骤变，顿时给主人公带来了无限的寥落和空虚。人归后三字含蕴丰富，既点名行人，又暗示送者独留，从而抖出了下文对句

0: 着的描写。渐消残酒是翻进一层的写法，临行前置酒饯别，双方眼见缱绻叮咛，依依难舍之情一并涵盖在内，笔法较为精济。残酒渐消说明分手已为时不短，仍要独自久久凭栏，足见依恋之深。凭栏酒仅成渐消残酒，独自应上人归后。这位女郎兀自一人在夜幕中凭栏伫望，不忍离去，她对行人的无限钟情便得到了显露。下片换头写独自凭栏的思绪，人之聚散虽属常情，但别离总给人带来忧伤。苏轼《南歌子》感就此言：寸恨谁云短，绵绵岂一彩。对于恋人，短暂的分离已足可销魂，何况年年分别，岁岁离恨，而这回又归期难平呢？这两句像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她从当前的离别进而回想起昔日多少次的聚散匆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心酸和忧虑，期待与不安，容纳了多少实际的生活内容。他凝神冥思，思绪翻腾，却没有察觉到时间如奔逝的流水从身边悄悄掠过。猛然远处的吴城传来隐隐的更鼓声，原来夜已很深，回首遥望，响时的经度一片沉寂，只有残月映射下的两行疏柳几缕淡烟依稀可辨。南朝宋敬陵王刘旦作乱，城邑荒芜，随称吴城。鲍照写过著名的《吴城赋》，其后诗人常借吴城以气慨，吴城亦可泛指荒城。煞拍三句以景结情，言止而意无尽。重回首，遥接人归后，吴城漏，暗合凭栏酒，全篇浑然一体，妙合无垠。这篇词写月夜送别，侧重点在居者的忧思，别后月夜的伫望和凝思。词中对女主人公自我形象的描写琢磨不多，摄取清风、明月、淡烟、疏柳、隐隐鼓漏等精密秀丽的景物来衬映烘托，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意境，从而使词人深情成笃的心灵也宛然在目。吴恒照说：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衬，乃具深婉留美之志。这首词正具有这种特色，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点绛唇，波上清风，作者宋代魏夫人。波上清风，画船明月人归后，渐消残酒，独自凭栏酒。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淡烟疏柳，隐隐吴城漏。
1: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最孤独》一首词，写尽对男子的相思之情，独霸令人感动不已。下面就来分享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归思》。
0: 《点绛唇·归思》，作者宋代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一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暮春时节，深闺里无边的寂寞如潮水般涌来，一 寸柔肠便有千缕

0: 此。越是珍惜春天，春天越容易流逝。淅淅沥沥的雨声催着落红，也催着春天归去的脚步。一遍阑干，纵使春天千般好，怎奈也是无情绪。所思念的人在哪里呀？眼前只有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萋萋芳草，正顺着良人归来时所必经的道路蔓延开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归怨词，全词情词并盛，神韵悠然，层层深入，揭示了抒情女主人公心中无限愁情。词人首先写道：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闺是指过去年轻女子居住的内室，柔有做愁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独处在深院闺房中，心中总是积郁了千丝万缕的愁绪。开篇就以抒情笔调切入主题，再现了词人独守深闺，孤单寂寞，思念亲人，愁情不绝，柔肠寸断，叫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状。柔肠一寸就是愁千缕，由此可见此人寂寞愁苦，深情绵长，思念之情无可排遣的程度已经到了极致了。接着写道：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催花雨是指催花凋落的雨，这是环境描写，意在烘托女主人公忧愁的心境。一个惜字点明了词人对春去的情感，接着又是几点催花雨，真是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原本令人怜惜且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春天却走了，可是屋漏偏雨，春去偏又下起了摧残鲜花的暮春雨。可见词人惜春中自然也有包含着怜惜青春年华的心理。接着下片写伤别，说解词人对丈夫强烈的思念和盼归之情。词人写道：已遍阑干，只是无情绪。无情绪就是心怀抑郁惆怅，没有兴趣。独处深闺的词人心头总觉得寂寞，更是柔肠一寸愁千缕。此人深感寂寞，只好走到闺房外面看看外面的风景，也好排遣心中的忧烦愁思。可是已遍阑干，极目远望，终究还是没有好心情。真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长断白平洲的感受。此人知道丈夫远在他乡，望不见的，可是心思又放不下来。而此人已遍阑干，不但不见丈夫，甚至还不知道人何处。结尾处遥问人何处，点明凭栏远望的目的，同时也暗示了柔肠一寸愁千缕只是无情绪的根本原因。这里词人巧妙地安排了一个有问无答的布局，却转笔追随着女子的视线去描绘那望不到尽头的萋萋芳草，正顺着良人归来时所必经的道路蔓延开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然而望到尽头，唯见连天芳草，不见良人踪影。这首词上片写伤春之情，下片写伤别之情。伤春伤别融为柔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刻画出一个爱情专注执着、情感真挚细腻的深闺思妇的形象，写出了让人肝肠寸断的千缕浓愁。寂寞愁、伤春愁、伤别愁以及盼归愁，结尾望断二字写尽盼归不能的愁苦， 此时感情已继续到了最高峰，全词达到了高潮。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点绛唇，归思，作者宋代李清照。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语。一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1: 妻子难产不幸去世，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写下一首词，开篇十一字便扣人心弦。下面就来分享纳兰性德的这首悼亡词《点绛唇》，一种蛾眉。
2: 点绛唇，一种蛾眉，作者清代纳兰性德。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与郎未老，何事伤心早。素壁斜晖，烛影横窗扫，空房悄，乌啼欲晓，又下西楼了。这首词的大意是，同样的蛾眉月，但下弦之月就不如上弦月好。就像那愁苦之时下垂的眉毛，不如欢乐时上弯的眉毛好一样。被滞留在北国的庾信年纪未老，为何过早地开始伤心呢？白色墙壁上落下月亮的余晖，烛影在窗棱间轻轻摇曳，相思的人独守空闺，直到乌鸦升起，清晓将至，月亮也落下来了，徒留一人对影凭吊。这首《点绛唇，一种蛾眉》是词人第一任妻子卢氏难产之后所作，是一首悼亡词。卢氏才貌双全，知书达理，性情温雅，与词人恩爱情笃。在他死后，词人悼亡之音破空而起。这首词是词人在饮水词中悼亡卢氏的一首代表作。这首词汪克本有附题对月，从词中所书写之情景看，却是一首对月伤怀、凄凉幽怨之作。词的上阙从一种蛾眉写起，一语双关，既是言月，也是言人。从月讲，蛾眉自然指蛾眉月，下弦不似初弦好，说的是下弦月不若上弦月出现在满月之前，它出现在满月之后，故而残缺。虽同是蛾眉，却是寄了无限的哀伤。令下弦月半后现，自是词人伤心难寐，辗转反侧，思念旧人的时分。从人解，此处便是说那下垂的眉毛不如上弯的眉毛好，即愁苦之时的眉毛不如欢乐时的好。意思是说，此时的离愁别绪不如欢聚之快乐。而此处下弦也暗指词人续娶的妻子关氏，初弦即指死去的卢氏，体现词人对关氏的不满和对卢氏的痛惜与怀念。词人如此做法，可谓婉屈而哀怨。与郎未老，何事伤心早？庾信因伤心赋而著名。词人23岁丧妻，此处以庾信自比，感慨自己虽未老去，却过早的伤心了，故自问何事伤心早。 词的下阙转以景语出之，化情思为景句，又含韵要妙之至。素壁斜晖，竹影横窗扫，这一句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物象并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却带出了深长而清淡的意境。冷冷清辉，清清素壁，窗前竹影横斜，深浅摇曳，似人有无尽心事。纳兰性德似乎一辈子都为心爱之人委婉缱绻，空房敲便是词人对死去的妻子卢氏的追思了。乌啼欲晓，又下西楼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听乌啼，看残月西沉，空对素壁孑然影掉，想蛾眉何在，下弦月残调频哭，自然不如上弦月时共剪窗烛吧。然而房空人去，只有独自叹息了。此句因为通篇词眼，流露出词人的满怀愁绪。整首词先是采用了联想和比喻两种艺术手法，用蛾眉、下弦、出弦等形象隐喻所思之人的情貌，清新而婉曲地表达了词人对思念之人的爱慕和怜惜，又自比古人用语信点出了自己的哀痛和思念，然后以景语出之，化情思为景句，又含韵要妙之至。结尾处又用空房、乌啼、又下西楼等凄婉景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寂寥与幽怨。同时该词的特点是短小而精致情深，言辞清淡而意蕴深远，这表现为词人所用的景象都是冷色调的意象，带出的意境清素而凄婉，渲染的氛围凄清冷寂，处处点化出此人的思乡怀人之愁。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3集。
4: 第63集，艺人们听言娘娘驾到，顿时慌乱成一团，纷纷失礼。一班班主罗二娘急忙走到李师师面前陪笑道：
5: 班主罗二娘，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远迎，望娘娘恕罪。你们正在排演，咱一来就打搅了。咱是来此租衣裳的，想在园子里跳个舞，唱个曲儿，乐乐。啊，娘娘要啥服饰尽管挑，你要是不嫌弃，就叫咱这一班子去给你凑信儿。那就劳驾你们了，叫罗艳春给咱做个搭档吧。
6: 多少权贵想巴结娘娘都巴结不上，她却看中了咱这个巫女给她做搭档，这是莫大的荣幸啊。娘娘，你挑啥服装来着？咱去给你拿了来。
5: 你就把那件孔雀服拿着吧。
4: 于是一群艺人跟随着李师师与潘玉莹下得楼来，走到园子中间宽阔的草坪上，李师师从罗艳春手中接过了孔雀服穿上了。罗艳春穿上了凤凰服，一班乐师正襟危坐，一帮歌女舞女立于一旁捧场凑兴。乐师奏乐打起了闹态，乐声换来了满园子的游客，把演出场地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地围了个水泄不通，翘首以待翩跹起舞的风采。这时只见孔雀与凤凰交织在一起， 展开了双翅旋转起来，轻轻

0: 扇动着翅膀。突然间，孔雀的翅膀越扇越快，腾云驾雾一般旋转飞舞起来。凤凰悠悠地随着孔雀旋转飞舞，围观的游客莫不惊诧叫绝，爆发出雷鸣般的久经不息的掌声。孔雀与凤凰飞舞了几圈，陡然间落下来。孔雀与凤凰交翅翩翩起舞，那舞姿轻轻的，飘飘的，柔柔的，似仙女下凡一般飘飘洒洒，煞是风采动人，美轮美奂，把舞蹈跳得极尽妙处。舞罢，李师师与舞伴罗艳春脱了羽服，露出了真面目。围观的游客瞧着绝代佳人李师师，莫不惊讶赞叹，美人美艺，无怪乎她能跳出多姿多彩的舞蹈来。霎时间，人们瞧李师师像瞧她跳舞一样，个个瞪大了眼睛，齐刷刷地朝李师师聚过来。李师师面对观众深鞠一躬，嫣然一笑道，
1: 多谢大家捧场，艳春姑娘愿意经商不？
2: 娘娘，咱是个舞女，哪个商贾愿意收留咱这号人？其实咱早就不想干这个行道了，只是生计所迫，无处安身。
1: 你真愿意经商，咱给你寻个掌柜的就是了。
2: 燕春谢过娘娘的知遇之恩。
1: 燕春啊，从今往后你就叫我姐姐好了。
2: 师师姐。
0: 此时围观的游客渐渐散去，李师师走到一班班主罗二娘身边说道，
1: 罗班主，咱瞧燕春乖巧伶俐，想叫她跟咱去了，能否应允？
3: 哎，娘娘瞧上了燕春，这是她的福气啊，莫说是要一个舞女，就是要了咱这个一班子也得应承了。燕春，你就随娘娘去吧，日后享福了可别忘了咱这个班主啊。
2: 谢过班主，小女这辈子不会忘记班主的栽培之恩。
0: 罗二娘遂领一班艺人离去。李师师将罗艳春介绍给阮桂与潘玉莹说道，
1: 姐姐，我给你俩选了个门客，欢迎不？
4: 哈哈，师师姐给咱俩选了个人才，岂有不欢迎之理啊。
2: 艳春妹妹，师师姐看中了你，算你交了好运，从今往后你就跟着咱们经商吧，保你福气临门。
0: 日头西沉，一行人走出了琼林院。再说金明走马上任三衙太尉，属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统帅。三衙太尉官阶正二品，步军与马军、殿前军是国家正规军、禁军，担负着侍卫天子、守卫京师、戍边征战的神圣使命。金明曾任开封府尹，官阶从三品，现在他飞黄腾达，官升三级，走上了军旅生涯，位高权重。可是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感到力不从心。虽然如此，他却心忧大宋江山社稷，深感责任大于天，决意不负使命。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堆锋芒毕露的扎手刺猬。前任太尉刘延让在任时，在军中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将领，一呼百应，地动山摇，不可一世。自他犯下了弥天大罪，被朝廷处死之后，马军之中的一些亲信将领纷纷为刘延让鸣冤叫屈，暴打不平，似疯子炸了笼，一哄而起，把整个马军营搅和得乱纷纷，一团糟，大有造反之势，自古都有法不责众之训，如对这些起哄闹事的将领军法处置，势必压而不服，造成马军元气大伤，如任其所为，必然泛滥成灾，局面更加难以收拾，给马军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咋办呢？太尉金明权衡利弊，颇费踌躇，难以决断。他想，
4: 不下深潭难捉大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他决定亲自到马军军营去应。

0: 守门的士兵东倒西歪在门楼两侧，直打哈欠，心不在焉地砍笑话，不时轰然大笑。精明与侍卫丁权两人走进门楼旁，遂翻身下马，将马拴于门楼旁的柳树上，两人便信步朝门楼里走去。奇怪的是，几个守门的士兵竟然旁若无人，不理不睬。其实这几个士兵根本就不认识新任太尉金明。金明与丁权两人刚迈进军营，便瞧见一匹战马拴在营房的廊柱上，俯卧于地，无人照料。金明顿时来了火气，大声斥责道：
1: 战马乃是骑兵的命根子，如此这般待马，一旦战事爆发，怎样驰骋疆场，奋力拼杀，此乃马军之大患也。
0: 话音刚落，旁边的营房里的士兵张小葵闻声走出来，瞪眼瞧了一眼金明与丁权，没好气地说道：
2: 切，哪来的野人，管些屁闲事儿！这是咱的坐骑，刚才咱骑马兜风溜达一圈，让他在这消停一会儿，也使不了他的粗鸡巴。
1: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卒子，竟敢用如此口气对待太尉大人，你不要小命了！
0: 张小葵吓得魂飞魄散，扑通跪下，哭丧着脸自责道：
2: 小卒张小葵不知太尉大人驾到，冒犯了大人，这罪该重罚。
0: 说着挥掌对着自己的脸庞啪啪左右开弓，直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金明说道：
1: 张小葵，你不要自责了，起来吧，快去换你们的指挥使来见我。
0: 张小葵一挺身子起来，一溜小跑而去。不一会儿，马都军指挥使刘世安快步过来，面见太尉大人金明，遂躬身一揖道：
1: 卑职不知太尉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望大人恕罪。
3: 咱来军营随便瞧瞧，也没啥要紧事，你就陪咱转转吧。
0: 于是刘世安陪同金明与丁权走进了一栋营房，只见一群士兵围着几个舞女戏闹。刘世安见状，怒气冲冲的一跺脚，把士兵骂了个狗血喷头，怒斥道：
1: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简直是活腻了，玩出稀奇来了，竟敢把舞女弄到军营里来作乐，都给我下跪自罚。
0: 话音刚落，一群士兵唰的扑通跪下，各自长脸，声音似打快板一样脆响。几个浓妆艳抹的舞女见惹下了滔天大祸，慌忙跑出门，一溜烟的窜出军营而去。金明并没有现出不快的神情来，也没有训斥，只是平静地说道：
3: 让他们起来吧，
1: 太尉大人初来驾到，施舍一副慈善心肠，爱兵如子，还不快向大人谢恩。
4: 谢谢太尉大人恩泽之恩。
0: 于是金明、丁权、刘世安三人走出营房，在军营转了一圈，只见整个军营所有的将领与士兵都是刀枪肉库，马卧槽令，没有操练兵马，有的成群结伙赌博，有的饮酒作乐，有的砍天说地，有的听歌观舞，更有甚者与妓女寻欢作乐。身为马军将领的刘世安没有现出一点愧疚来，金明心中怒火中烧，翻滚不息，甚是不安。
1: 这哪像个军营，这是在毁我大宋江山社稷啊！
0: 但他表面上却镇定自若，没有斥责，似乎在暗暗地寻找利刃宝剑。一行三人转到了马厩里瞧战马，只见石槽里连一根草渣也没有，马儿饿得塌了膘，一匹马儿饥饿难耐，乱弹蹄儿，勾头舔石槽，舔了一会儿又拼命挣扎，乱弹蹄儿，苦于争不断皮缰绳，难以逃脱这苦寒之地。不消问的马夫也乘着混乱的当溜一边作乐去了。金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忍不住叮嘱刘世安：
3: 要把战马饲养好，儿戏不得嘞。
1: 卑职谨遵大人吩咐，立马就办。
0: 一声呼唤，叫过来几个马夫，刘世安二话不说，上前打了一个马夫几耳光， 怒容满面的

0: 斥责道：你们这些贱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把战马当儿戏。若是把战马弄出毛病来，小心你们的吃饭家伙给马垫蹄儿。
1: 几个马夫蔫得像棉条，他们虽不认识太尉大人金明，但见这阵势，心下知道是个大官人，要不然刘山不会逢场作戏教训他们。几个马夫立马窜进马厩里去了。金明心下知道，时下他无论摆出多么大的架势来，无论怎样训斥这些将领，也只是收效甚微，甚至连皮毛也触及不到。要从根本上从严治军，必须使出霹雳手段。可是实相，他只是看到了军营里乱糟糟的现象，还没有找出罪魁祸首来，心里没有谱，无从下手。于是他想到了小卒张小葵，兴许能从他嘴里露出实情来。于是金明对刘世安说：
2: 你去忙活吧，咱要走了。
1: 刘世安不便于挽留，知趣的离去。金明遂叮嘱侍卫丁权，叫他去营房把张小葵叫出来。张小葵出得营房，跟随着金明与丁权走出军营门楼，牵马悠悠而去。一行三人向西走过虹桥码头区街道，穿过城门楼，进入汴京城，安顿好马儿，便在一家小酒店的客房里落座了。金明点了酒菜，边用边问道：
2: 张小葵，这马军营先前也是这样乱糟吗？
0: 大人，咱已当了几年马军，马军营从来不敢像现在这样放的。往日太尉刘延让隔三差五的来军营视察，并派军师罗世熙常驻军营管理马军。罗军师治军极为有方，军纪严明，把万余马军调教的精神抖擞，威风凛凛，要不然咋撑起野旗来？哼，可惜再也见不到罗军师了。
2: 罗军师上哪儿去了？难道说他出了啥意外？
0: 哼，大人，说来话长了。罗军师深受马军将士拥戴，可是马督军指挥使刘世安却心怀鬼胎，记恨罗军师。刘世安三天两头在太尉刘延让面前诽谤罗军师，这个刘世安乃是刘太尉的亲侄儿，所以肆无忌惮。他是想把罗军师攻倒了，他好来做这把交椅。刘太尉听信了侄儿刘世安的谗言，就对罗军师不冷不热的。刘世安更加胆大妄为，使绊子暗算罗军师，罗军师洞悉了这其中蹊跷，愤然辞官回乡。谁知刘太尉东窗事发，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刘世安的美梦也随之化为了泡影。刘太尉死后，刘世安就在军营里大发雷霆，大放厥词，替刘太尉打抱不平，煽动将士不要再操练兵马了，整天吃喝玩乐，把整个马军营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整个军营简直像个大杂院，无奇不有，没有了一点军气。一旦战事爆发，这马军砸法杀敌，报效国家，长此以往，非毁了这江山社稷不可。
1: 说罢露出一脸忧虑之色。金明上任不久，还未来得及对马军之现状做深入细致的了解，知之甚少，有的只是道听途说。金明心里顿时掀起狂涛巨澜，脸上露出了温怒之色，将拳头攥得紧紧的，恨不能一拳直捣祸害的凶窝，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是身为军之统帅，时下最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张牙舞爪赤膊上阵，这样反倒乱了阵脚，无济于事，让对手乘机而入，杀个回马枪。想到这儿，金明很快冷静下来，斟了一盅酒，双手端着递给了张小葵，说道：
2: 小葵，你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士兵，你把这盅酒饮了吧。
1: 张小葵起身接过酒盅，流动的泪花打转，一仰脖子一饮而尽，恳切地说道：
0: 大人，疾病当需猛药治，要快些下手整治马军啊，要不然就难了。
2: 小葵，你知道罗军师现在何处吗？

0: 有些将士曾到罗军师家里探望过，后来他就无影无踪了。罗军师究竟去了哪儿，咱也不知道。哎，杜了大人，马军司府衙里有那么多大官人，你一打听不就知道罗军师下落了吗？
1: 哈，小鬼倒是挺机灵，不过今日之事你可要守口如瓶，不要对任何人讲，你听明白了吗？
0: 哎，大人如此信赖咱这个小卒子，咱誓死报效大人，时刻听从您的召唤。
1: 嗯，你快回军营吧，免得生出意外来。
2: 张小葵向金明蹲腿一揖，依依不舍地辞别而去。金明来到马军司府衙，悄悄地查阅了罗军师的档案。金明看罢罗世熙的档案，大喜过望，遂令侍卫丁权去汴京西郊罗庄打探罗世熙的下落。丁权领命打马飞奔而去罗庄。过了半日，丁权返回禀告太尉大人金明说，
3: 罗世熙回乡不久便携带家眷，不知去了何处，杳无音信呢。
2: 罗军师究竟是上哪儿去了呢？难道隐居他乡或投奔了远亲？
1: 罗军师乃是我军的栋梁之才，就是寻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他请回来。你先不要张扬此事，要多方打探罗军师的下落，及时相告于我。
2: 丁权领命而去。几日过去，丁权四处打探罗世熙的闺女罗艳春，终于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琼林院一班子里有个叫罗艳春的舞女。可是她一个名门闺秀咋会当舞女呢？天下之大，同名同姓的人实在太多了，丁权寻人焦躁不安，急如星火。不管他是不是他要寻找的罗艳春，总算是有了一线希望。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去了琼林院，寻找了一班班主罗二娘。罗二娘告诉丁权，罗艳春跟着娘娘李师师去了。丁权又忙忙去了樊楼寻找李师师。樊楼掌柜阮国典告诉丁权，李师师去了北大街异地阮柜那儿。丁权马不停蹄，匆匆忙忙赶到了北大街，几经打听，寻找了阮柜的店铺，拜见了娘娘李师师，说明了来意。李师师欣喜地指着罗艳春说道，
4: 她就是咱的义妹，是金太尉要寻找的罗军师的闺女罗艳春。
2: 丁权听言惊喜万分，眼不眨地瞧着罗艳春，脱口而出道，
3: 嘿嘿，艳春姑娘，咱可找着你了，苍天有眼呐。
2: 只见她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苹果脸蛋，眼睛一眨，嘴角微笑，现出天真烂漫的少女风采来。可是她为啥当了舞女呢？莫不是罗军师生出了啥意外？这个念头在丁权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不管罗军师是个啥结果，不幸中的万幸是寻到了他的闺女，事情就会有眉目。想到这儿，丁权又高兴起来，面对李师师说道，
3: 娘娘，请艳春姑娘随咱走吧，太尉大人盼望着来。
4: 艳春妹妹，你就随丁侍卫去吧，不过待事情办妥当了，你可要把咱的妹妹送还于我。
3: 娘娘您就放心吧，到时咱一定把燕春姑娘送到你这儿来。
2: 说罢出了店门，登马凳上马，罗燕春坐在丁权身后打马飞奔而去。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 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
2: 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

0: 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3集谭道济以沙代梁。
2: 谭道济以沙代梁。宋武帝在南方建立了宋朝，19年以后，也就是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了16国当中最后的一个小国北凉，统一了北方。从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北朝的北魏呢，后来分裂成了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南北朝。宋武帝当了2年皇帝就生病死了，宋武帝的儿子即位，就是宋文帝。北魏趁着宋朝的政局变动，派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宋朝，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大片的土地，宋文帝便派谭道济率军抵抗。在宋朝的众多将领当中，谭道济是最出色的一个。晋安帝末年，谭道济跟随刘裕加入了北府兵名将刘牢之的军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在平定桓玄叛乱等一系列的战斗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东晋后期重要的将领。公元416年，刘裕出师北伐攻打后秦的时候，命谭道济率军沿淮河向洛阳进发。谭道济率军一路

0: 过关斩将，先后攻克新蔡，也就是河南的新蔡、许昌，现在河南许昌的东部，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郑州西部，一直打到了成皋，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并在成皋击败了秦军的主力，迫使洛阳守将投降，军威大振。当时由于俘虏太多，有的将领怕他们闹事，主张杀掉，谭道济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进军北伐是为了讨伐罪逆，保护百姓，怎么可以乱杀人？谭道济下令把俘虏都放了，这些俘虏回去以后到处宣传进军的宽大，起到了瓦解后勤军心的作用。这一次谭道济奉宋文帝之命去抗击魏军，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宋军连打了30多仗，节节胜利，一路追击，打到历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这个时候谭道济骄傲起来了，防备也有点松懈了，魏军抓住机会派骑兵绕到了宋军的后方，烧了宋军的辎重粮草，宋军的形势非常危急。谭道济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匆忙撤退，魏军就会怀疑宋军已经没有粮草而大举进攻，宋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谭道济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让秦军相信宋军还有充足的粮草。一天晚上，宋军军营里灯火通明，谭道济亲自带领一批管粮草的士兵在一个营寨里查点粮食，士兵们一边用斗子量米，一边拿着竹签高唱着计数。有人偷偷地向营里望了一下，只见一个个米袋子里都是雪白的大米，许多宋军将士也以为后方送来了军粮，军心大振。魏军的探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魏将，魏将信以为真，果然就不敢贸然地追击宋军了。谭道济就这样率领宋军安全地撤退。其实谭道济在军营里量的并不是白米，而是一斗斗的沙子，只是在沙土上覆盖少量的白米罢了。谭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以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谭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的坏话，劝他尽早的除掉谭道济，以免留下后患。公元436年，谭道济奉诏回京，刘湛和刘义康认为机会来了，便用宋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把谭道济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11个儿子以及薛童、高进之等大将。临行前，谭道济愤怒地把头巾扔在地上，高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连吃了好几个败仗，结果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埠，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六合的东南。宋文帝登上健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了一声，谭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可这时谭道济屈死已经有14年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4集《高允实话实说》。
0: 高允实话实说。东晋初年，赵武帝很注重吸收人才，特别重用了一批汉族的士人。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下，北魏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等等，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形成了和南朝对峙的局面。到了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北魏的统治者就想修国史，以宣扬祖宗的功绩。负责主修国史的是当时的三朝元老崔浩，他是魏道武帝时的大臣，曾经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学识渊博，但是为人呢固执任性，因此得罪过许多鲜卑族的贵族。接受了修史的任务以后，他便找来了当时任著作郎并为太子老师的高允，希望他能够协助修史。高允答应了，从此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 编史的体力重大历史。

0: 事件人物的写法。高允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崔浩的信任。修国史的事情受到了鲜卑族贵族们的极大的关注，他们害怕国史当中有对他们的祖上不敬或者不利的记载，更希望通过修史能够美化他们的不足。崔浩是个倔骨头，对他威逼利诱都是白搭，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高允。高府一时成为贵族们最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用高官厚禄引诱高允，有的甚至托太子帮忙，但是都遭到了高允的严词拒绝。高允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会照着历史原貌去写的。贵族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高允竟敢对他们说不，从此他们对高允怀恨在心。几年后国史修好了，因为里面如实地记载了北魏开国前的社会面貌，比如有些制度风俗很落后很野蛮，还记载了很多贵族包括皇室前代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国史就受到了贵族们的强烈攻击，魏太武帝也很是不满。但是由于是他让崔浩如实去写的，也就不好发作。可是就在这时，倔强的崔浩却把国史刻上了石碑，并且把石碑竖在了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供人们去参观。这下子祸可惹大了，贵族们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通通弹劾说这是在天下人的面前丢皇室的脸。魏太武帝知道以后大怒，他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的抓起来查办。高允是主要的撰写人，自然在查办的行列，这可急坏了太子。太子找到高允对他说，皇上要查办写史的人，明天我陪你去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就照我的意思回答，别的什么也别说。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着太子一起上了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国史的撰写全是崔浩指使，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请陛下免了他的罪吧。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不，崔浩只是负责大的纲要，具体内容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太武帝转过头无奈地看看太子，太子急忙又说，高允看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讲不清楚了，我刚刚还问他，他说是崔浩干的。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这样说无非是想救我的命。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坦率，心里呢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仍然说真话，这很难得，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后来魏太武帝下令要把崔浩满门抄斩，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高允却进谏说，我不知道崔浩犯了什么罪，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也不该判死罪。魏太武帝看到高允太不识好歹，就让武士把他捆绑了起来，还是在太子的再三恳求下，魏太武帝才把高允给放了。而高允实话实说犯言进谏的事情很快便传扬开了，不过崔浩却没有能够逃过厄运，遭到了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的直谏，就再也没有株连更多的人。
1: 因为我都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是这个感觉？
2: 选的
1: 啊，
2: 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5集《祖冲之推算圆周率》。
1: 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公元452年，魏太武帝被宦官杀害。第二年，宋文帝的儿子刘俊即位，他就是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即位以后，宋王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这一时期，却出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祖冲之的祖父是宋朝管理朝廷建筑的一位官员，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到九岁就逼着祖冲之读《论语》，读了一段还要背一段。可是祖冲之对于经书实在没有兴趣，两个月里只背出了十来行，气得父亲大骂他是笨蛋。祖父却很开明，并不认为孙儿不喜欢读经书就没出息。他想起祖冲之曾经满怀好奇地问他：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他还经常缠着他不停地询问各种有趣的天文现象，于是他就每天教他看天文书，有时祖孙三代一起研究天文知识，这样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兴趣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天，祖父带着他去拜访一个精通天文的官员何成天。何成天问祖冲之：研究天文其实是很辛苦的，既不能靠它升官，也不能靠它发财，你为什么要钻研它呢？祖冲之回答说：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想弄清天地的秘密。何成天笑着说：好，有出息。从此，祖冲之经常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找何成天研究天文历法和数学，还研究各种机械制造等等。刻苦的钻研和丰富的实践，使祖冲之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精确地推算出了圆周率。圆周率是一个圆的圆周长度和它直径长度相比的倍数，无论这个圆是大还是小，这个倍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它是一个常数。在祖冲之以前，人们也对圆周率进行过计算，直到秦汉时期，人们一直都用径一周三作为圆周率，这称为古率。但是人们发现它的误差太大，就改为圆径一而周三有余。可是对于这个有余到底是多少，人们又议论纷纷，意见无法统一。到了三国时期，刘辉采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就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圆周长来接近，从圆的正六边形开始，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到正九十六边形，依次求出长和面积，得出圆周率为 3.14。 刘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求得的圆周率的值就越精确。祖冲之在刘辉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孜孜不倦的艰苦研究、反复运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他计算出圆周率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在世界科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推算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直到1000年以后，这项记录才由一个叫做阿尔卡西的阿拉伯数学家打破。他计算

0: 年呢，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和测定月亮环形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差距精确只能用秒来计算，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程度，开辟了历法的新的纪元。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大臣戴法兴等人认为，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人是不能够改动的。骂祖冲之改古历为新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并没有被权贵和谩骂所吓倒，他勇敢地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两年。使用大明历推算元嘉十三年到大明三年中的四次月食的太阳位置完全相符，而用戴法兴的主张推算竟然差了10度。但是直到公元510年，也就是祖冲之死了10年以后，在祖冲之的儿子的再三请求下，大明历才得以正式颁行。此外，祖冲之还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重造了已经失传的指南车，研制出用水力冲米磨面的水对磨，还制造了日行百里的千里船。祖冲之在数学天文方面为世界科学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为了纪念他，外国科学家把月球上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
1: 山。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6集《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0: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总结也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农学一派，在百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北魏时期就出现了一部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学专著《齐民要术》。他的作者叫做贾思勰。贾思勰，益都人，在现在的山东寿光的南部，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父两代善于经营，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且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积有不少的产业。贾思勰从小在田园长大，对很多的农作物都非常熟悉。他还跟随父亲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他的家里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也为他以后编纂《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贾思勰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职位。高阳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清苑、高阳等地。他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贾思勰生活的那个年代，南北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尤其是北朝，几代皇帝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并且北方的农业由于游牧民族的融入，畜牧业和养殖业也繁荣起来了。和汉民族固有的种植业互相渗透，从而使农业呈现出了一种全面繁荣。贾思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非常敏锐地观察这种变化，并且非常关心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好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有一次，他到山东的一个地区微服私访，那个时候正值春耕，他来到了一块田间，看见一个老农正在耕作，而旁边却有很多地荒在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种庄稼的意思。他便走上前去问老农，为什么要把地荒在那里呢？老农告诉他说，这叫养田，要保持地的肥力，就要懂得轮作的道理，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套种的办法，那就不用刨荒了。贾思勰听得连连点头称是。还有一次，他经过了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农民扶着身子在庭院里捡麦粒儿，一副极为认真的样子。贾思勰觉得很奇怪，便走进去询问，原来这个农民呢，正在挑选麦种。他还给贾思勰讲了很多有关选种的事情。贾思勰就这样利用各种各样和农民接触的机会，或者自己观察，或是虚心请教，不断的积累丰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工具、经验编撰成书，

0: 向全国推广的话，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吗？就这样，他决定要编一部农书。有了这样的想法，贾思勰更是有目的地扩大自己和农村的接触机会，广泛地收集各种农业的信息、先进的技术经验。山东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他还利用公务之便考察了临近各省的农业生产情况，开拓了视野，扩充了信息的来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收集的材料越积越多，农书的编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后来他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又亲自经营农牧业，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亲身体验。他还到了一些牧民的家中，对畜牧业和养殖业进行了观察了解。他一边观察收集信息，一边勤奋地撰写农书，终于用10年的心血写成了他的传世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全书共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饲养以及疾病的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比如说酿造以及食品贮藏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价值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47集《郦道元撰写水经注》，
0: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总结也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农学一派，在百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北魏时期就出现了一部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学专著《齐民要术》，它的作者叫做贾思勰。贾思勰，益都人，在现在的山东寿光的南部，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祖父两代善于经营，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且非常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积有不少的产业。贾思勰从小在田园长大，对很多的农作物都非常熟悉。他还跟随父亲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他的家里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也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贾思勰曾经做过高阳郡太守等职位。高阳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清苑、高阳等地，他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贾思勰生活的那个年代，南北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尤其是北朝几代皇帝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并且北方的农业由于游牧民族的融入，畜牧业和养殖业也繁荣起来了，和汉民族固有的种植业互相渗透，从而使农业呈现出了一种全面繁荣。贾思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非常敏锐地观察这种变化，并且非常关心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好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有一次他到山东的一个地区微服私访，那个时候正值春耕，他来到了一块田间，看见一个老农正在耕作，而旁边却有很多地荒在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种庄稼的意思。他便走上前去问老农，为什么要把地荒在那里呢？老农告诉他说，这叫养田，要保持地的肥力，就要懂得轮作的道理，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套种的办法，那就不用刨荒了。贾思勰听得连连点头称是。还有一次他经过了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农民扶着身子在庭院里捡麦粒儿，一副极为认真的样子。贾思勰觉得很奇怪，便走进去询问，原来这个农民正在挑选麦种。他还给贾思勰讲了很多有关选种的事情。

斯歇就这样利用各种各样和农民接触的机会，或者自己观察，或是虚心请教，不断地积累丰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工具、经验编撰成书，向全国推广的话，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吗？就这样，他决定要编一部农书。有了这样的想法，贾思勰更是有目的地扩大自己和农村的接触机会，广泛地收集各种农业的信息、先进的技术经验。山东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他还利用公务之便考察了临近各省的农业生产情况，开拓了视野，扩充了信息的来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收集的材料越积越多，农书的编写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后来他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又亲自经营农牧业，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亲身体验。他还到了一些牧民的家中，对畜牧业和养殖业进行了观察了解。他一边观察收集信息，一边勤奋地撰写农书，终于用10年的心血写成了他的传世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全书共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饲养以及疾病的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比如说酿造以及食品贮藏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价值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西

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号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号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与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牧集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号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林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旗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道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4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林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
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松木山塞外号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

建文旅新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祥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兴和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兴和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兴和县乌兰牧集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兴和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兴和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兴和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兴和县乌兰牧集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兴和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道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兴和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兴和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兴和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 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祥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祥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祥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牧旗，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

0: 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
1: 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

故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
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
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

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

0: 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狼图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2集。
2: 比利格老人被包顺贵请到猎手最多的圈子里去，在圈子中央，老人用草地上捡来的羊粪粒和马粪蛋摆沙盘，讲解这次打围的战术，大家都听得很仔细。包顺贵一边听一边问，不时地叫好：哎呦，这一仗真可以上军事教科书了啊！比这个狼群围歼马群内战还要精彩啊！比利格老人啊，您老可真是个军事家了啊！这场战斗啊，就是派一个团长来指挥，也不见得能够打赢。陈震插话道：要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比利格阿爸准能成为大将军，能跟木华黎、哲别和速不台那几位大将不相上下。老人连忙摆手：可不能这么比，这么比我要惹腾格里生气的。哎呀，那几位都是蒙古的圣人，一打起来就能打下七八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几十万军队，没有他们，蒙古大草原早就让别人给开了荒了。我是一个老奴隶，哪能跟他们比呀？啊！天近中午，巴图还没有回来，大队人马准备回营。这时，一匹快马从西北方向10万火急地奔来， 近处，马官布赫气喘吁吁地对乌力吉和包生贵说：
3: 巴图，让你们快过去，你们早上才清了一半的狼，还有一半在天亮以前就溜出了包围圈，钻到西北山下的围地里去了。
2: 毕利格老人瞪了一眼说：没那么多吧，
3: 我跟巴图钻进围地转了半天，雪地上尽是狼爪印，全是新鲜的。巴图说起码还有20多条狼，那条老白狼好像也在那儿，就是杀马群的那条头狼，巴图说非得抓住他不可。
2: 乌里吉对包生贵说：哎呀，那人马都饿了一夜半天了，狗也伤了不少，那片围地我知道太大了，有几千亩，咱们这点人哪能全都过来，那个我看就算了吧。包顺贵满眼狐疑地盯着毕利格老人，跟未来户和一些知青都向我反映说你净替狼说话，你这回不会是故意放狼一马吧？以你带的人和狗，应该是能把那20多条狼圈进围场里的，要是圈进来咱们也能敲掉他们呀。吴力急忙说：哟，你看你这么说就不大对劲了，你今天早上圈进来的狼不多也不少，正好包了一个大馅饺子，那狼再多包围战的没准就成了击溃战了，那饺子皮儿就该撑破了。包顺贵对毕利哥说：我想你一准是故意给我放了这些狼吧。毕利哥老人瞪着眼睛说：哎，围狼不像你们捞面条，天那老黑，人马中间的空档那么大，能不漏掉一些狼吗？要是让你带这圈狼，八成连一条也圈不进来。包顺贵脸色青绿红白，最后憋成了紫色，他用马鞭拍击着自己的手掌吼道：是人马狗虽然不够，可咱们的枪还没有使上劲呢，啊！不管怎么样，这回发现了围地里的狼，我就不会放过啊！敌情就是军情，这一仗啊由我亲自指挥。说着骑马走到了高处。同志们，西北尾地又发现了一群狼，咱们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得到狼皮吗？尤其是知青，你们不是埋怨领导没有让你们上第一线吗？这次我让你们全上第一线，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坚决消灭这群狼。现在我宣布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费不了大伙多少劲的啊！全队包围尾地，然后用火攻把狼从尾地里烧出来，再用枪打啊，用枪打，别怕浪费子弹。 牧民猎手一听用火攻都吓了一跳。在草原烧荒是民族的大忌，猎手们打猎除了小范围点火熏烟以外，从不敢大面积烧荒，众人顿时议论纷纷。毕利格老人说：烧草原犯天条，熏黑了腾格里的脸，腾格里还会给人好脸色看吗？染黑河里的水，水神来年还会给人畜水喝吗？萨满和喇嘛都不准在草原放火，

0: 从前谁要是烧了草原，蒙古大汗就会杀了他的全家。这会儿国家政策也不准烧荒。嘎斯麦气得涨红了脸。火火，草原的大祸，平时管小孩玩火的时候都要打肿孩子的屁股，这倒好，大人要放这么大的火来了。往后啊，要是有小孩玩火烧了草原，就说是跟包代表学的，你负不负责？蓝木扎布别仗了短粗的牛脖子。古时候汉人大兵才烧蒙古草原，这是汉人最毒的一招，如今汉人都不敢，怎么蒙古人倒带头烧蒙古草原了啊？包代表，你还是蒙古人吧？桑杰说，现在地上有雪，还不到防火季节，可是烧草原开了头，以后防火就难了。再说大伙一起了了狼毛，那场大灾年遍地的死牲口谁来处理？草原臭气熏天，非闹瘟疫并不成，把草底的沙窝戈壁掏上来啊。张纪元说，我们三个马官都出来打狼，那马群扔在山上一天一夜了，再不回去狼群就要抄我们的后路了，我得马上赶回去，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安静安静，包胜贵大叫着，谁也不准回去，咱们打狼是为民除害，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只有把狼消灭光，狼群才抄不了我们的后路。打狼不光是为了剥狼皮，烧光毛的死狼也是战果。我要再堆一大堆狼尸骨，再拍几张照片，让首长们看看我们的巨大战果啊！谁不服从命令，我就办谁的学习班。全体出发！
1: 蓝木扎布瞪圆狼眼，喊声如豪，你爱办不办，我就是不去，我得赶回马群去了。几个马官都纷纷拨转马头高喊，
0: 回去回去回去。
1: 包顺贵向空中猛挥一鞭，大声吼道，
0: 谁敢临阵逃脱，我就撤了他马官的职，还要撤掉你们后台的职。
1: 毕力哥老人望了望乌力吉，然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
2: 哎呀，谁也别瞎吵吵了，我是这次打围的头，这事我说了算，一个马群赶紧回去一个马官，剩下的人全都跟着包代表走，就这样定了。
1: 蓝木扎布对张纪元说，
0: 那我回马群，你完事了就回家歇两天吧。
1: 说完就带着本队和外队的八九个马官狂奔而去。马队狗群跟着包顺贵儿翻过三道山梁，山下是一大片白金般的茫茫旱苇，苇地的四周是洁白的残雪。王俊立等四五个知青簇拥着包顺贵儿，都说这是一个极理想的火烈场。王俊立诗兴大发，朗声吟道，欲破狼宫须用火攻，万事俱备不欠西风。巴图骑马从苇地中跑到包顺贵和吴里吉面前说，
3: 我没有惊动狼，好大一拳啊，就在里面。
1: 包顺贵用马鞭指着苇地说，
0: 各组组长听好了，一组在东，二组在西，三组在北，

三面围住伪地，四卒再绕到南面去，在东南先点火啊，先烧断这个狼的后路，点完以后就撤到上风头去啊，一二三组的人一看到南面冒烟就三面点火啊，全队的人马狗都在火边等着，狼一跑出来就放狗追，用枪打，执行吧。第四组的执行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四组的牧民跟在后面，其他各组也向指定的地点包抄。陈正跟地层陈年旧围，足足有半米深，无论是新围还是旧围，都干了人和狗的动静了。可狼不怕，围子这么密，狗跑不快，还套马杆，里面又黑又暗，马踩尾子啪啪响，人到哪儿狼都知道，围地里有好多狼的小道，人马狗一进去，狼就顺着小道跑到你后面去了。冬天春天的围地是狼的天下，进围地抓狼难啊。鄂伦草原的狼都让野火烧过，可是狼哪会想到人会放火烧围地呢？草原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还是外来户主意多，主意狠，这群狼算是完了。突然有人大叫，点火点火，陈震急忙拽着老人的马龙头跑出了尾地。东南方向已冒起滚滚黑烟，刹那间东西北几十个火点同时烧起，包顺贵还叫人用苇子扎成苇圈，点着火以后顺大风抛进苇地深处，密密匝匝的油皮枯萎，一遇到明火大风，顿时像油库爆炸一样燃烧起来，几丈高的火焰喷出几十丈的浓烟，在空中汹涌翻滚，几千亩苇地立刻变成了火海，火海上空飞舞着被热风卷起的黑夜黑管，像遮天蔽日的黑蝙蝠群向东南方向急飞。包顺贵在高坡上大声叫好，俨然一位指挥火烧连营700里的东吴大将。在尾地西边回旋弥漫，念念有词，陈震听不清楚，但他能知道老人在说什么。风向忽然回转，狂风裹着呛烟黑火朝老人卷来，陈震和杨克忙架起老人冲出了浓烟，跑到雪坡上。老人满脸黑尘，满眼黑泪，陈震望着老人，心里似乎跟老人产生了无语的心灵共振，眼前也仿佛升起了一个可怕又可敬的狼图腾。他在灭火浓烟中升空，随着浓烟飞上高高的腾格里，并带走蒙古人顽强执着的灵魂，而他们侥幸存活原民族以骄傲和光荣。大风猛推火浪，把陈伟旧根吹开烧尽，再将厚厚的灰烬刮向天空，洒向东南方向残雪覆盖的草场。大火烧了大半个下万亩黑雪地，但是东南西北都没有传来狗叫和枪声。大风刮
进残包山棍，下令全队人马狗一字排开，像篦子一样打扫战场，寻找狼尸，统计战果。有人估计骑马烧死20多条狼，有人估计要超过上午的战绩。包山棍说，不管多少，烧糊烧焦的都得给我找出来，一五一十的给我码好，我要拍照，不能谎报军情，我要让全旗全盟的人知道，这才叫真正的灭狼除害，而不是为了打猎得狼皮。在马队的最边缘，陈震紧跟着比利格老人。阿爸，您估计会烧死多少条狼？

0: 用这种打法能打死多少狼？我怕包顺棍烧完尾子又想开荒了。两个人依着马队的速度不快不慢地寻找焦土残灰，一遇到厚厚一堆的灰堆，两个人就会紧张地用套马杆的根部去捅，还要扒了几下。每次扒平一个灰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老人都会长舒一口气。风势已弱，但马蹄汤起的焦灰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棍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地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比利格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兴许腾格里又帮助狼了。突然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棍已经在圈内了，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你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棍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地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比利格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兴许腾格里又帮助狼了。突然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棍已经在圈内了，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

0: 图腾第33集。
1: 人们终于在大火后的黑灰中寻找到了一具焦尸，焦尸蜷卧着，全身呈碳化状，冒着刺鼻的油烟味和腐肉的焦味。众人议论纷纷，王君义兴奋地说：
2: 活着成功了，找到一条就肯定能找到一大批。
1: 沙斯邓说：
3: 这不像狼，狼没这么小。
1: 包顺贵说：狼一烧身子准抽抽，自然就小了。
4: 王俊丽点点头：
1: 那没准是一条小狼呢。
4: 比利格老人下了马，用马棒给焦尸翻了个个儿，但焦尸的反面也烧得一根毛不剩。显然这具尸体是在厚厚的尘尾堆上被架起来烧的，烧得焦透。
5: 哎呀，这哪是狼啊，也不是小狼，这是一条老狗。
4: 包顺贵狐疑地盯着老人：
2: 你咋看的？
5: 没错，你瞧他这副牙口，狼牙要比狗牙长，也比狗牙尖。你不信呐，就把它照下来往上报功去吧，小心上面懂行的人说你谎报战功，用死狗来冒充狼。
4: 包顺贵焦急地说：
2: 做一个记号插在这儿，要是再找到几条就能知道是狼还是狗了。
4: 老人望着老狗的焦尸，神情黯然。
5: 啊，老狗知道自个儿不行了，就走到这儿来给自个儿除葬。这儿北风，狼多，可怜呐，狼咋就没找见他呢？
4: 包顺贵大喊大叫着：
2: 拉开队接着找。
4: 马队又拉开了一条直线继续搜索。人们扒平了一堆又一堆灰，仍然一无所获。几个知青开始觉得不对头，那些身经百战但从未参加过火战的猎手们也觉得奇怪，难道巴图谎报军情？巴图被周围的人问急了，就连声说：
6: 哎呀，向毛主席保证，向腾格里发誓，我和布赫都亲眼看见的，你们不是也看见狼群的新爪印了吗？
4: 包顺贵说：
1: 那就怪了，难道狼插上翅膀飞走了？
4: 比利格老人微笑着：
5: 怎么样，知道狼会飞了吧？狼可是个精怪，没有翅膀也会飞呀。
1: 那上午咱们怎么就打了那么多的狼呢？
5: 打死那些狼刚好给马群报了仇，再打多了腾格里就不让了，腾格里最公平。
1: 什么腾格里不腾格里的，这是四舅啊，您都定好了，剩下的最后一块地了都给我仔细的说。
4: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马官大叫起来：
2: 不好了，两头牦牛烧死了。
4: 全队人马都朝两个马官方向跑去，牧民猎手们个个神色紧张。牦牛是蒙古大草原上最自由最快乐最受人们尊敬的公牛，是草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牛官从牛群的牛犊中精选出来的种牛。牦牛长大以后，除了在夏天的交配季节

各家牛群里尽情交欢以外，其余的时间就离开牛群，自由自在的像野牛一样在草原上到处闲逛，无需人看管和喂饮。王牛体壮皮厚，脖子短粗，力大凶悍，满脸长着田螺大小的一簇簇漂亮的卷毛，还长着一对又粗又尖又直的短脚，是极具杀伤力的近战武器，比古罗马军团士兵使用的短剑还要厉害。称霸草原的大狼们从来不敢打牤牛的主意，即便是一群恶狼也咬不透牤牛厚重的铠甲，斗不过牤牛的蛮劲儿。因此牤牛是草原上没有天敌的大牲畜。牤牛一般都是两头一组的行动，白天挑最好的草场吃草，晚上哥俩头对尾的并排睡觉。牤牛是神圣的牛，是草原上强壮、雄性、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与牤牛同名。蒙古男人极羡慕牤牛，因为牤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在交配季节之后，他们的妻妾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牤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牤牛健壮就预示着牛羊兴旺，牤牛病瘦就意味着灾害临头。牤牛的数量极少，平均几群牛才能摊上一头。众牧民一听到大火烧死了牤牛，都惊慌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人们以奔丧的速度奔过去。牧民们都下了马，默默地站在两个庞然大物的周围。牤牛已死，叉着四腿横躺在焦土上，厚密的牛毛已烧成了一大片黑色焦袍，近一指厚的牛皮被烧得皲裂，裂缝里露出白黄色的牛油，牛眼瞪得像两盏黑灯泡，牛舌吐出半尺长，口鼻里的黑水还在流淌。牛倌和女人从牛角的形状认出了这两头牤牛，人群顿时愤怒了。哎呀，作孽呀，这可是咱们队里最好的两头牤牛啊，我们队里有一半的牛都是这两头牛的儿孙啊，草原能用火烧吗？啊，草原早晚得毁在你手里。这两头牛是蒙古牛的最好品种，草原红牛。这两头牛配出来的母牛出奶最多，配出来的奸牛出肉最多，肉质也最好。这事儿，我非得上报齐领导不可。要是调查组来了，我也非得领他们来这儿调查。人造成的损失比狼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前几年蒙畜牧局就想要走这两头牛，大伙都没舍得给，后来只给了两头他们配出来的小公牛。哎呀，这损失不小啊，魏地里没有风，牤牛在尾地里躺得好好的，非得去烧一把火。牤牛跑得慢，哪能跑过火呀？这么大的油烟，一呛就把牛给呛死了。草原上还从来没有人把牛烧死的事儿。不信腾格里，就要遭报应。焦黑的牛皮还在开裂，
庞大的牛身上炸出恐怖的天书鬼符咒语般的裂纹。女人们吓得用高皮马蹄袖捂着脸逃到圈外，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包顺棍。包顺棍孤寡地站在牛尸旁，全身烟灰，脸色发黑。他突然咬牙吼道：烧死了牛，这笔账得记在狼身上。不管你们说啥，我不把鹅伦草原的狼群灭了，绝不罢休。晚霞已暗，早春草原的寒气如网一般的照了下来，又饥又乏又冷的人马狗垂头丧气地往营盘撤，像一对灰头土脸的败将残兵。谁也不知道白狼王带领的狼群究竟是怎样从围猎和火海中逃脱的。人们议论纷纷，战战兢兢，都说是飞走的。乌里吉说：这次大围啊，只有一个漏洞，就是打围前人和狗的动静太大了，老白狼准是在点火以前就带着狼群溜走了。马官们急急奔向自己的马群，陈正和杨克都惦记着家里的小狼崽，他俩招呼了张继元和梁继忠四个人脱离了大队，抄近道加鞭急行，直奔自家的营盘。杨克一边跑一边嘀咕：半夜临走以前，只给小狼崽两块煮烂的羊肉，不知道他会不会吃肉啊。道尔基说狼崽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断奶呢。陈震说：那都没事儿，昨天小狼的肚皮吃都快撑爆了，他就是不会吃熟肉也饿不死。我担心的是啊，咱们一整天不在家，后方空虚，要是母狼抄了咱们的老窝，那就糟了。除了张继元的马，其他人的马已经跑不出速度了，直到午夜前四个人才回到家。二郎和黄黄已站在空空的狗食盆前等饭吃。陈真滚鞍下马，先给了两条大狗几块大肉骨头。张继元和梁建忠紧抱洗脸热茶，准备吃完茶和肉就睡觉。陈震和杨克急忙跑到狼洞前，两个人搬开大案板，手电光下小狼崽缩在洞角的羊皮上睡得正香，小母狗却饿得哼哼的叫，拼命的想攀洞壁爬出来找奶吃，一乐也焦急地围着洞枝转悠。陈震急忙把小母狗抓出来递给了一乐，一乐便把狗崽叼回了狗窝。陈震和杨克仔细看看洞底，两块熟羊肉不见了，小狼崽的肚皮却向两边鼓起，嘴边鼻头油光光的，他闭着眼睛，嘴角微翘，乐眯眯的，像是在做着美梦的样子。杨克乐了：这小兔崽子把肉给冬吞了啊。陈震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哎呀，看来母狼目前是自顾不暇了。一杆陌生的阳光从蒙古包顶盖的木格中射了进来，陈震睁开眼睛，终于又看到了草原春天冷冷的蓝天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套上袍子就钻出了蒙古包，直奔小狼的土洞。陈震刚一出包，立刻就被高原阳光晒得眯起了眼睛。官部已将带羔羊群放出了羊圈，不用羊倌赶，缓缓地自行走上羊圈对面的大草坡。

将来的形状。老人说，这样可以防止皮筒内皮抽缩粘连，损坏了狼皮的质量。两个狼皮筒子塞完草以后，带着老人走到牛车旁。老人从地上四五根长长的桦木杆中选了最长最直的一根，足有七米长，然后将皮筒鼻尖上的细皮绳拴在长杆顶端，再在蒙古包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长杆竖在坑里，竖直埋好采食。两个狼皮筒悬挂在桦木杆上，被高高的送到空中，像两桶迎风招展的信号旗。官部老人说，这样能风干皮子，同时也能向草原过往的人亮出这家蒙古包猎人的猎迹。从前要是挂出这两桶大狼旗，连盗马贼和土匪也不敢来。陈震、杨克和张继元都被杆顶上高高的大狼旗吸引地站定了脚跟。两桶狼旗一左一右在风中猎猎飘动，被鼓荡的春风刮得横在天空，蓬松的狼毛立即收紧，顺顺地贴在狼身上。两桶狼皮竟像两条在草原上高速冲锋活生生的战狼。杨克惊叹道，啊，这狼死了，可狼心和狼魂不死，他俩还在发狠的冲锋陷阵，锐气正盛。哟，真有点让我心惊肉跳的。陈震也不由得对杨克和张继元大发感慨，哎，看着这两桶大狼旗啊，我就想起了一面镶有金狼头的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服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了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了一块新地盘，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有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了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的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了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架起了西方最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到外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还有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的积累。结果呀，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老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张继元说，我现在也觉得狼学是一门大学问，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了。人家怨不得你这么迷狼呢。杨克说，哎，我看咱哥仨也别什么学自学大学课程了啊，钻研这门学问倒是更有意思啊。官部站在杆下，

静静地仰望着狼皮桶，久久不走。老人说，用大风来梳理狼毛，能把狼毛里面的草渣和土灰都梳干净，还梳不掉毛。大风吹上几天，狼毛就顺了。

0: 他们俩走了，去腾格里那儿了。一路走好。
1: 医院去了。陈震、杨克和张继元三个人连连道谢。
0: 强劲的草原春风吹得陈震两耳嗡嗡的声音声乐，像是远方狼群的哭嚎，也像文革前北京西什库教堂里哀哀的管风琴琴声，吹得他满心凄凉哀伤。
2: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
2: 关于第一份工作，相信你们都听过许许多多观点了，但这篇文章依然值得推荐。扎米阐明了一个新观点，请选第一个老板，不要选第一份工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 Mr. Jamie，名字叫做请选第一个老板，不要选第一份工作。Walt Disney 曾说，一旦一个人尝过了自由，他就永远不会想要当奴隶。因此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恐怖景象只是一时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只要美国继续坚持他的理想，自由与更美好的生活。毕业季到了，很多学生开始问我找工作相关的问题，其中最常出现的大概就是 A 工作与 B 工作之间，我到底该选哪一个。接着如果你请他们列出比较条件，往往都是薪水、工作地点、奖金、工时、内容、出差等等这些客观规格，然后就开始排列组合，试图找出到底是 A 工作的高底薪比较好赚，还是 B 工作的早下班比较健康，就好像在选要买哪台车一样。可惜找工作并不是找一台车，事实上尤其是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说，你在找的其实是那位司机。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刚入社会的前3年

你基本上都还在培训。没错，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在业界的标准看来根本只是儿戏。况且除了硬性的知识，你还得学会更多更重要的软性的技巧，比如说沟通技能、说服的艺术、向上管理、同事关系、专案合作、应对进退、临场反应、做决定负责，这些都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都是需要好多年的学习才能真正上手的。你会跟谁学这些东西？没错，你的第一个老板，还有你的第一组同事。简单的说，如果社会是一间学校，那你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你的国中老师，而其他人就是你的国中同学。国中大概是每个人人格养成最重要的阶段，而进入社会的前三年就是这样的阶段。所以大家常说第一个老板最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对你一辈子的价值观影响常常远大过于你的父母师长。讲得更简单一些，我的同侪多已入社会超过十年了，而每个人现在累积的成就与财富之间的差距可能已经达到十倍数。观察胜利组的人，绝对不是当年选择 A 工作奖金比较高的那一群，相反的是选择哪个老板可以让我从他身上学到最多，哪个老板最值得我追随的那一群。道理很简单，入社会十年后你能够站在什么位置，绝对不是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也不是看你待过哪家公司。入社会十年后，你的价值就是这十年来你到底累积了什么实力。真正累积了能量的人会成为稀缺的将才，大家争夺的至宝，而只是工作了十年的人，没有，他就只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员工而已。所以当然你在选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间能够让你学到最多东西的社会学员，尤其是那些最有价值的软性技能。所以你要慎选第一个老板，因为他就是亲身示范给你看沟通技巧、管理方法、价值观、人生哲理的那盏明灯，让你十年后能够练成一把名剑的那位师傅。至于要怎么选第一个老板，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选那个让你欣赏、佩服，希望你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变成他的那位 leader。 所以当你去面试时，记得不只是老板在考验你，你也要多了解他，记得问他很多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相信我，真正的好领袖会很欣赏问这些问题的人。而如果你还想更确定，没问题，先去那家公司实习不就得了，结婚之前先同居永远是最好策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实习其实是入社会前最棒的偷吃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在理智和现实面前，爱情是那么的卑微弱小，因为重点永远在但是之后。爱情需要磨练，爱情和生活掺杂在一起变成汤饭，接着爱情和生命纠缠在一起，血肉相连。所以小茶总用他的文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你，但是我们越来越不屑于用情人节这种商家造次玫瑰臭街的节日来证明自己有人爱，可是越来越多的知道，有人一起过情人节与有人爱的关系并不直接。爱情被认为是瞬间的感觉，是激情的产品，它不像房子车子带给你实在的安全感，它风险大，不靠谱，它是消耗品，是奢侈品，却唯独不是必需品。我老妈曾经说过，她跟爸爸奋斗半生就是为了我的衣食无忧，如果我嫁人之后的生活反而不如现在，现在买得起的以后却买不起，每每想到这点她就受不了。你老妈也肯定说过，大丈夫何患无妻，眼光要放长远，当你30岁事业有成，房车齐备，前途大好，多的是年轻漂亮条件好的女孩子喜欢。她老妈也说，女孩子要嫁个物质条件好的不受罪。她老妈还说，小伙子要找个好工作的不用操心。于是爱情的标准不断地被物化，于是爱情不再是我爱你你也爱我就可以，爱情本身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不纯粹，还没爱就是一副历尽沧桑的老态。认识一个准备出国留学的女生，为人精明利索，开朗独立，有很好的人缘，问她想出国的原因，竟然是男朋友在那个国家念书，在别人都在漫天撒网海投资料的时候，她只申请了男朋友的学校，孤注一掷，不留后路。我惊讶于她就这样草率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前途，因为一个被称为男朋友却还不是老公的男人，万一分了手呢？万一后悔了呢？但之后我发现她并不是抱着押宝赌幸福的心态，她很有主见，她只是这样选择了一条共同努力的方向。我爱你，我会好好学习，我会想办法跟你在一起，仅此而已，没有他律。我弱弱地问过他，你们会结婚吗？这句话出口的同时恨不得挠自己，我问了多么幼稚多么老土的问题呀！然而他犟犟地答道，会呀。也许我潜意识里觉得对方说不准不靠谱才会觉得正常，也许我习惯了现在人们每向前一步都给自己找好10000条退路的走法，也许我听惯了冷冷的道理，他的话反而像初春破冰的声音一样有穿透力。我为朋友感到高兴，当他那么想也决定那么做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之间的距离和时间都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谈吐。爱情在沧桑面前并非没有胜算。我经常想起《傲慢与偏见》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傍晚，雨声甚至大到盖过了人说话的声音，达西先生对伊丽莎白表白了。我违背了我的判断力以及家人的期望，我的阶级，你的出身低微，你贪慕虚荣的母亲和妹妹，我全部抛在一旁，请你结束我的痛苦，我爱你，非常爱你。这绝不是讨人喜欢的表白，这样的后果是给达西带来伊丽莎白更深的误解。但自那以后，我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一个声音挥之不去，伴着古典悠扬的小提琴音乐，达西说，我知道你不符合世俗的标准，我知道跟你在一起可能会带来痛苦和烦恼，但是我爱你。理智和现实，沧海和桑田，就这样在爱情面前完全败下阵来，因为重点永远在但是之后。曾经有一个好朋友问我，你有没有那么那么喜欢一个人，
你可以为他做任何事，甚至愿意为他去死。他在你眼里就是完美，缺点也是优点，优点是放大的优点。你想跟他结婚，想未来每一天都跟他度过，但他却不爱你。你越坚持越努力，你们反而越平行越没戏。短暂的停顿后，他说，如果当时能有一个在一起的机会，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就算是现在已经很久不联系了，如果他回头，我也一定会把持不住。这些话为什么让我特别想哭呢？谁说爱情的常态是甜蜜，这样苦涩的一段爱情的浓度却是饱和的。因为纯粹，即使被时间和琐事蒙上一层沧桑的灰，仍然可以在一阵风吹之后看见它乍现的春色，那是爱情本身的样子。就算是旧了也没有变，以后忘了却还在。这不是找个风花雪月的借口就能圆满的，不是拿着爱情当面包来逃避现实的，更不是把对方的身家条件详列成清单就能挑选出来的。这是个担当承受的过程，先把爱情和生活掺杂在一起变成汤饭，然后再把爱情和生命纠缠在一起血肉相连。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几十年前，巴尼还是一名热血青年，他爱好文艺，钟意浪漫，和好朋友 Bougie 在罗马过着轻松惬意的日子。夜晚的罗马妙不可言，巴尼在这里很快就邂逅了人生的第一个伴侣克莱尔。克莱尔聪慧美丽，热情大方，没过多久他就告诉巴尼自己怀孕了。一想到自己就要当爸爸，巴尼既兴奋又意外。

上牵着克莱尔的手走进了婚姻殿堂。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克莱尔肚子里的孩子被查出患上了白化病，并且因此胎死腹中。医生告诉巴尼，白化病是遗传病，如果孩子有，那么父亲肯定也有。医生的话让巴尼如梦初醒，因为这就意味着克莱尔怀上的并不是他的骨肉。恼羞成怒的巴尼冲动极了，他觉得自己被妻子彻底的羞辱了。为了找回自尊，他离开了克莱尔，搬回了和好朋友布吉的住处。之后的日子，巴尼几乎都在酒精和香烟的麻醉下度过。一天酒后初醒的他，发现桌上竟然有一封时隔已久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克莱尔哀求他回家，希望两人能够重新开始。巴尼其实是个心软的男人，克莱尔悲伤而绝望的话让他动摇了。可当他犹犹豫豫地赶到克莱尔和他曾经的爱巢时，克莱尔已经香消玉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之后，巴尼渐渐地从克莱尔的阴霾当中走了出来。叔叔俄尔是个热心肠的男人，为了帮助巴尼重新认识人生，他给对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找到了一份电视制作的工作。电视这个行业显然非常适合巴尼，他的才华、他的浪漫、他的偏执都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看着侄子越做越好，叔叔俄尔很是高兴，于是为他介绍了一个家世显赫的女孩佩尔公主认识。佩尔公主是个相信一见钟情的姑娘，第一眼看见巴尼，她就被巴尼身上那种颓废张扬的气息所吸引了。巴尼虽说没有对佩尔公主产生那种热恋般的情绪，但是谈恋爱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多荷尔蒙的冲动吧。没过多久，这对平平淡淡过日子的情侣准备结婚了。婚礼的现场，巴尼的父亲盛装出席，他是一名作风硬朗、不拘小节的警察。父亲虽然平时和巴尼见面不多，但是两人的感情十分要好。为了祝福儿子在第二段婚姻中越走越好，父亲把自己最珍贵的手枪递给了儿子，当作是结婚礼物。不过巴尼虽然孝顺，但是他还是没有带着父亲的祝福专一地对待新婚妻子。就在婚礼当天，酒店的大堂里，偷偷跑出来透气的巴尼邂逅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女人米利亚姆。他还记得见到米利亚姆第一眼的时候，对方穿的衣服，那是一件蓝色的长裙，在灯光的照耀下，身段婀娜的米利亚姆看起来是那么的特别。比起热情的克莱尔，她多了一份矜持与温婉；比起高贵的佩尔公主，她又多了一份妩媚与吸引。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巴尼风流倜傥地走上前和米利亚姆攀谈。简短地聊了几句之后，他便热情地邀请米利亚姆去罗马看日出。米利亚姆显然很吃惊，随后便莞尔一笑，礼貌地回绝了巴尼：“谢谢你的好意，我马上就要坐火车回纽约了。”遭到拒绝之后，巴尼特别的失望，他找到好朋友布吉吐苦水：“嘿，朋友，你知道吗？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严肃认真、无法自拔的爱上的人。”尽管婚礼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巴尼的心早已经被米利亚姆抽走了。为了不违背自己最真实的心，巴尼冲动地

在巴尼的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好朋友 Bucci 正好来到了蒙特利尔休假，于是巴尼索性和老友一起住到了乡下的房子里。为了争取和丈夫多点时间相处，佩尔公主坚持跟了过去。有一天，巴尼约父亲出来吃饭，向父亲倾诉着说自己爱上了别人。父亲笑笑回答儿子，等你再过几年，就会发现婚姻其实不过是激情褪去之后的脚踏实地的过日子，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吧。父亲的话很有道理，巴尼也知道，然而人的心就是这样，由不得理性。由于无法平复心中对米利亚姆的思念，巴尼决定回家和妻子佩尔公主好好的谈谈。可是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巴尼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因为他最好的朋友 Bucci 竟然和自己的妻子佩尔鬼混到了一起。这样的场景让巴尼再次回忆起前妻克莱尔背叛他的事情，勃然大怒之下，他冲上去和佩尔公主大吵了一架，两人都已经下定决心离婚。处理完妻子这边的事情，巴尼找到了这场偷情事件的另外一位当事人布吉。作为多年的好朋友，布吉的态度让巴尼有些难过，因为他竟然觉得和皮尔公主的鬼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巴尼当然很愤怒，由于太过冲动，他竟然随手拿出了父亲送给他的手枪，想要恐吓布吉。凭借着对巴尼的了解，布吉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畏惧，只见他还慢悠悠地晃去河边想要游泳，一边走还一边羞辱巴尼是个胆小鬼。巴尼被布吉的话气得脸都红了，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他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失足跌倒，并且抠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摔倒的巴尼抬头看，发现布吉已经跌入到河中。案发后警方多番的调查，但是由于找不到尸体，证据不足，无法起诉巴尼，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后来巴尼和佩尔公主顺利的离了婚。还记得那天，巴尼在离婚协议书上刚刚签完字，墨水还没有干，就打了电话给米利亚姆，告诉他正式的追求就要开始了。第二天一早，巴尼就买了通往纽约的车票。在见米利亚姆之前，他甚至还列了一张话题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还喝了不少酒壮胆。见到米利亚姆之后，巴尼心跳加速，浑身冒汗，眼前一黑，倒在了餐桌上。原来是之前的酒精作用在紧张之下得到了极大的挥发。米利亚姆被巴尼的激情和认真所打动了，接受了他浓浓的爱意，终于两人幸福地结了婚，并且生有一儿一女 Cat 和 Mac。 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都长大了， Mac 想要离开家去纽约工作。有些失落的米利亚姆向巴尼提出想继续回到自己喜爱的电台工作上去，因为孩子们离开家之后，他肯定会更加的空闲。巴尼本想让米利亚姆安心地在家做全职太太，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返回电台工作后，米利亚姆很快乐，可是敏感的巴尼却发现一个名叫布莱尔的男人一直在刻意地讨好着米利亚姆。布莱尔是米利亚姆多年的好友，为了发泄自己的醋意，巴尼故意在布莱尔面前煽风点火，说米利亚姆觉得他其实性向有问题。米利亚姆知道巴尼所开的这个恶劣的玩笑后，心里很生气，但他不想把问题扩大，于是跟巴尼提出要去纽约和儿子麦克住一个星期，让彼此冷静一下。偶然的，巴尼知道米利亚姆要和布莱尔出去吃饭，他似乎受到了莫大的打击，认为自己的预感将要成为现实。胡思乱想的他又去酒吧喝酒了，或许是感到失落，或许是想

0: 想要发泄情绪。喝醉的巴尼和一个女人厮混了一夜，做出了最对不起米利亚姆的事情。一周之后，米利亚姆回到了家，本来满心欢喜的她却发现丈夫出轨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多年的感情一瞬间就破裂了。尽管巴尼多番的忏悔，米利亚姆依然坚决要求离婚。巴尼说，我们要过一辈子的。米利亚姆却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生活。巴尼无法阻止米利亚姆的离开，也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米利亚姆去纽约之后跟布莱尔结了婚，巴尼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消极度日，沉溺在烟酒之中，苦苦地等待着米利亚姆回来。渐渐的，巴尼开始不记得很多东西，不记得米利亚姆的电话号码，不记得自己的车停在哪儿，不记得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在岁月彻底将他摧残之前，巴尼和米利亚姆见了一面。米利亚姆看着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巴尼，潸然泪下。故事的最后，巴尼没有如愿以偿地等到米利亚姆的回来，他在儿女的照顾下住在乡下的房子里，度过了余下的岁月。或许这样一个平凡的故事，一个平凡的结尾，不足以让我们备受感动，但是正是因为这如流水般的年月和光阴，写下了我们的人生，它就是简单的生活。
1: 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迷茫，闪婚闪离，这些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0: 2010年，有一部以爱妻与婚姻为主题的电影，不仅是弘扬了正确的爱情观，在面对爱情危机的时候，还别有新意地采取了维修的方式。这就是由王宁执导的电影，叫做《爱情维修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爱情维修站里看看那些被成功修复的爱情。
2: 你们是自愿结合的吗？
3: 非常自愿。
4: 干净的吗？
5: 离婚有风险，决定去挺镇了。
2: 非常自愿。
6: 干净的
7: 吗？就开始在外面乱来了。
8: 咱们是不是该干点正事儿吧？离。
9: 拆除第三者我们最擅长了。
10: 万一您要是第三者？
11: 我孙子那是看着我长大的。
12: 顾里是大孙子单人婆。
9: 你爱过我吗？
13: 我卡死你。
14: 李小芳，好男不跟女斗。
9: 离婚吗？
14: 够，实在是够。
9: 哥，你有多少钱呢？
14: 6亿7000万。这女的
15: 是你啥人呢？
14: 是在下的现任女友。
15: 啥人？是你。
14: 别以后嫁给我吧。
9: 不行，
13: 别碰我。
9: 想什么呢你？
13: 滚，
9: 咱们进那个楼盘看看。请问办事法号？
14: 色空。
15: 哎呀妈呀！
0: 40岁的葛大伟在离婚登记处工作，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有些小聪明小智慧。面对每天那么多离婚的夫妻，他一心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可以使中国的离婚率下降。葛大伟的妻子陈小玲在结婚登记处工作，她性情直爽，快言快语，事业心很强，一心想在市区买一套自己满意的房子，有一辆自己喜欢的车子，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葛大伟和陈小玲结婚10年了，两人每天重复着枯燥的工作，早已对平淡的生活有些厌倦，但他们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在机会繁多的社会中挖到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小玲生日那天，大伟送给她一张彩票，希望能借着生日的喜气中一个奖，没想到真的中了二等奖。一等奖的奖金是500万，他们以为二等奖怎么也得有100多万，两个人兴奋的又要干这又要干那。谁料中二等奖的人太多了，他们只分得了5万块钱，还是买不起最便宜的房子和车子。陈小玲不甘心，碰巧妹妹陈小芳特别想下海经商，在小芳有意无意的刺激下，陈小玲和葛大伟决定放弃工作，闯出一片天地。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爱情维修站。 葛大伟又联系了同事柳明和老同学丁冠希来帮忙，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帮助那些有婚姻危机的人重建幸福的婚姻。45岁的张燕是一位温柔贤淑、知书达理的女性，她和老公蒋东从房地产生意做起，共患难同打拼，生活越来越好。可是事业有成了蒋东思想上却开启了小差，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个叫做程程的女孩，并且被风情万种的她迷的是鬼迷心窍，执意要和张燕离婚。无奈之下，张燕来到了爱情维修站，希望能把自己的爱情修好。葛大伟为了帮张燕家拆除第三者，吸名烟、租豪车、办大款，以此来吸引程程的关注。果然程程是一个极其拜金的女孩，看到葛大伟有钱马上就粘上了。在他们吃宵夜的时候，柳明假扮成蒋东给大伟打电话，大伟一口上级的语气，并且故意地告诉程程，蒋东看似有钱，其实什么都没有。程程听后便决定和蒋东分手。而蒋东这边，大伟在他做足疗的时候装成了一个被女友欺骗的男人，又哭又喊，还把私家侦探偷拍到的蒋东和程程的甜蜜照天女散花般的扔了一个满天飞，恰巧有几张扔到了蒋东的身上。蒋东一看知道自己上了程程的当，又听大伟说程程同时有好几个男朋友，一时气愤竟然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陪着蒋东的是他的女儿和太太。蒋东问女儿，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他会跟着谁？女儿说妈妈告诉他，没有爸爸妈妈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没有妈妈爸爸就不能，所以他要替妈妈照顾爸爸。看着孝顺的女儿，贤惠的妻子，蒋东热泪盈眶。在爱情维修站的帮助之下，迷路的男人迷途知返，一个濒临解体的家庭也破镜重圆了。爱情维修站的第一单生意做得很成功，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只是假扮大款花销太大了，虽然收获了名却损失了利。葛大伟和陈小玲只能先忍一忍，期待进一步扩大生意。这一天中午来了一个老爷爷，原来他是为孙子而来的。孙子杨卓是一位帅气潇洒、才华横溢的职业摄影师，孙媳妇陆楚楚是高挑漂亮、极有个性的公司经理。由于杨卓每天接触的都是靓丽的模特，所以楚楚总是疑神疑鬼，怀疑老公有了外遇，还派私家侦探监视杨卓。夫妻俩每天争吵不断，因爱生恨的楚楚向杨卓提出了离婚。为了弄清楚杨卓是否真的有外遇，小玲的妹妹小芳假扮成模特去找杨卓拍照，百般诱惑，但是杨卓都不动心，所以他们肯定是楚楚疑心太重了。一天楚楚去庙里拜佛，大伟假扮成了色空大师和他搭讪。大伟已经从杨爷爷那儿知道了陆楚楚的一些状况，说的是句句属实，楚楚对他非常的敬佩，就让大师教他怎么对待自己的丈夫。大伟劝他，有缘人不该说散就散，要相互的信任，互相的尊重。楚楚听了大师的话，回家后果然对老公温柔了很多，杨卓却受宠若惊，有些不适应。但是好景不长，楚楚还是憋不住脾气，杨卓也不习惯楚楚突然的温柔，两个人又大吵大闹了起来。这一次他们真的决定要离婚了。在离婚登记处，色空大师再一次的出现，他送给了楚楚一枚两面都是字的硬币，并让他们抛硬币做决定，如果是国徽就离婚，是字儿呢则不离。可是杨卓不信硬币，他非要看到大街上有卖烤白薯的才不会离婚。大伟知道后赶紧让丁冠希假扮成了烤白薯的在大街上吆喝。大热天的看到有人在卖烤白薯，杨卓和楚楚真的是目瞪口呆。但是杨卓仍然不信，就冲着天空大喊，如果有一个红衣美女被车撞，就真的不离婚了。这下可真的难为柳明了，他只能是男扮女装 脚蹬着高跟鞋，身着红裙子，被大伟和小玲开车来撞。杨卓和楚楚和好了，可是大伟觉得杨卓和楚楚感情上根本没有问题，最后的和好并不是爱情维修站的功劳，所以他不但坚持不收杨爷爷一分钱，还送给了老人爱情维修站的礼物。面对着日益亏空的爱情维修站，大伟想到了退出。帮人是好事，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不能给家人和给他帮忙的丁冠希、柳明等好的待遇，他自责不已。但是柳明他们全都支持着大伟的事业，鼓励他继续下去。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有人从大桥上跳到了河里。跳河的人名叫汪宁，是一个不会浪漫、不喜欢说话的痴情男孩。他有一个邻居叫文雪，是一位美丽的空姐，经常出差，每次出去都会拜托汪宁帮他照看着宠物猫。日久天长，汪宁对文雪产生了感情。可是文雪喜欢浪漫，是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的白雪公主，对浪漫的追求甚至胜过了一切，总幻想着白马王子出现的文雪虽然很感激痴情的汪宁，但是始终没有答应这位不懂浪漫的男孩。汪宁觉得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活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一时想不开就跳了河。如今恰巧碰见了爱情维修站，汪宁又有希望了。在大卫他们的出谋划策之下，一个又一个令人心动的浪漫随之诞生。文雪生日那天正好在连云港出差，爱情维修站的全体人员和汪宁一起就来到了连云港。在海边的小木屋里，有蓝蓝的天，美丽的花，大卫装扮成了服务生，给两个人拉小提琴，汪宁戴着隐形耳机，在小玲和小芳的偷偷帮助下，向文雪说了很多浪漫的话。晚上的时候，为汪宁的表白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汪宁和文雪在本就充满浪漫的海边悠闲地散步。突然，文雪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幅显示屏，上面有文雪的照片，还有汪宁的表白。大伟开始念肉麻的话，可是这一次汪宁的耳机出现了问题，他听不清大伟的话，紧张的只是对文雪说了三个字：我爱你。期盼着浪漫的文雪被眼前的一幕深深的打动。这时天空中绽放出了绚烂的烟花，文雪热泪盈眶，和汪宁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对于爱情的维修大功告成，可是维修站却不能周转了。汪宁自从追求文雪成功后就关了手机，所有的费用都需要爱情维修站来承担，连小玲自己多年的积蓄也都花光了。大伟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60万，紧急关头大伟却说什么都不拿出来。大伟每月都少给小玲500块，这么多年小玲从来没有提过。这一次小玲决定和大伟摊牌分手了，于是提出了离婚，爱情维修站就这样倒闭了。离婚后的大伟又一次来到了维修站，想再看一看曾经奋斗的地方。这时汪宁进来了，原来自从和大伟他们分开之后，他就一直陪着文雪飞航班，所以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现在他带着10万元，希望能够加入大伟的队伍，无奈维修站已经倒闭了。汪宁很是失望。正在这个时候，被维修站帮助过的张燕带着老公蒋东赞助的100万冲了进来，他希望和维修站一起多。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 58%，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第24集，你说的是那套微型化，不错，就是那套微型化，与现金相比价值是一样的，可他只告诉了我们，没有别人知道。不见得吧，能听到的还有侍者和邻桌的人，在埃博猫斯知道的人更多。达兰特小姐是很迷人，如果我是她姑妈，给这位新助手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常识课，告诉她一些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她停顿一下，用另一种语气说，你很清楚，在大家都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从旅游大巴上拿走一个手提箱是多么轻而易举。不一定吧，肯定会被人看见的，看见又怎么样，有人在拿他自己的行李，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可以大摇大摆地做，别人管不着。你的意思是你是想暗示那个穿褐色西服的家伙，他拿的不是自己的手提箱？波罗皱起眉头说，不好，反正这事儿很奇怪。海斯汀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的车刚停在这里时，他没有拿下箱子，而且他也没在这里吃饭。达兰特小姐要不是正好面对窗户坐着，也不会看见。我边想边说，不过那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箱子，没什么关系。波罗说道，好了，我们别为这事儿伤脑筋了。其实放不下的是他，当我们回归自己的座位继续赶路时，他又忍不住给玛丽达兰特小姐上了堂常识课，告诉她说话不谨慎是多么危险。他频频点头，但看得出来并不放在心上。旅游大巴四点钟的时候到达夏洛克海湾，我们运气不错，铁锚饭店还有空房间，这是家迷人的老式饭店，坐落在一条小街上。波罗打开箱子，取出眼前要用的东西，开始用润须膏仔细修整自己的胡须，准备出门拜访约瑟夫·埃伦斯。这时有人急急地敲着房门，我喊声进来，进门的是玛丽·达兰特小姐，她的脸色苍白，含着泪水，让我吃了一惊。
2: 我特别抱歉来打扰你们，可是出事了，有大麻烦了。我想起你说过你是侦探，对吗？
1: 他问波罗。出什么事了，小姐？
2: 我打开箱子，发现防微型化的鳄鱼皮公文包出了问题，它本来是锁住的，现在你看。
1: 他拿出一个正方形鳄鱼皮小包，包盖松松垮垮的大着。波罗接过皮包查看一番，显然有人撬开了锁，用的劲儿还不小，留下了明显的撬痕。波罗看完了，点点头。里面的微型化呢？他明知故问，好像非要确证一下。
2: 不见了，被偷了，怎么办呢？
1: 别这样，我说，我的朋友是赫尔克利·波罗，听说过他的大名吧？如果说有人能帮你找回那些话，那非他莫属。
2: 原来是波罗先生，波罗大侦探呢？
1: 他满怀崇敬的语气，大大满足了波罗大侦探的虚荣心。啊，不错，孩子，站在你面前的正是我本人，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会想办法把话找回来，只是

0: 我怕你来得太晚了。告诉我，你箱子上的锁是不是也被撬开了？他摇摇头，请让我看看。我们随他去了他的房间，波罗仔细地检查了他的箱子，显然锁是用钥匙打开的。这不算什么，这种箱子的锁匙很相似，现在我们得打电话报警，还要尽快和小贝克乌德先生取得联系，这事儿交给我吧。我陪他一起去，并且问他怕来得太晚了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我说过我的作用与魔术师截然相反，会让消失的东西重新出现，但前提是没人捷足先登。你没明白？哈哈，这就让你明白。他走进电话亭，给乌德先生打电话。几分钟之后，他神情严肃地走出来。啊，正像我担心的那样，有人捷足先登了。半小时之前，有位女士带着微型画登门拜访，说自己是伊丽莎白·佩恩小姐派来的，她很中意那套微型画，立刻就如约付了现金。半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旅游大巴上摇晃呢。波鲁语言不详地说，迅捷公司的大巴的确很迅捷，不过比起小汽车就差远了。比如说，开快车从蒙克汉普顿到这里比大巴至少快一小时。那现在怎么办？亲爱的黑斯汀斯，面对现实吧。我们已经报警了，也为达兰特小姐尽了力，而且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去见小贝克乌德先生。按照波鲁的想法，我们立刻动身去见乌德先生。可怜的玛丽焦虑不安，怕她姑妈生气。乌德先生下榻在海边饭店，走在路上，波罗说，他当然会生气，怎么能不生气呢？你想啊，把价值500英镑的东西放在箱子里就走开去吃午饭，就这么放心？不管怎样，这案子有几个地方让人捉摸不透，比如说为什么要撬开那只皮包？好把卫星画取出来啊，有这么笨的贼吗？如果那个贼趁大家去吃午饭，再拿自己的箱子时，对我们的箱子来个偷梁换柱，甚至取出皮包放进自己箱子扬长而去，不是更省事吗？何必多此一举，当场撬锁？他想看看微型画是不是在皮包里面。波罗一脸不以为然，但来不及反驳我了，因为我们已经被引进乌德先生的套房。小贝克乌德先生一看就令人生厌，他身材魁梧，长相粗野，穿得像暴发户，手上的戒指镶着颗大钻石。他咆哮着说，不错，他没有怀疑此事有诈。他凭什么要怀疑？那个女人说她带来了微型画，而她确实带来了，品相很好，货真价实，没什么不妥。她有没有那些现金的号码？不，没有。再说了，波罗先生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来这里用这些问题烦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先生，只有一件事，请你描述一下那个送货上门的女人，她很年轻，很漂亮吗？不，先生，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根本谈不上，就是个平淡无奇的中年妇女。个子很高，头发灰白，皮肤发暗，似乎还长了点胡子。不是什么迷人的小妖精。离开时，我兴奋地对波罗说，你听到没有？她说到胡子。谢谢你提醒，我长着耳朵呢，黑斯汀斯。那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他确实不迷人，很不迷人。我们应该可以抓住那个小偷。我说，我们见过他。 你怎么这么天真？有这么简单吗？难道你不知道有不在场证明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他会有不在场证明？万万没想到，波罗立刻说，我打心眼里希望他有。你这人就是有这个毛病，喜欢小题大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你说的对，亲爱的朋友，我不喜欢。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不费吹灰之力一击就中的目标，被波罗说中了。那个穿褐衣西服和我们同车出发的人叫诺顿凯恩，在蒙克汉普顿下车后，他直接去了乔治饭店，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唯一对他不利的证词是达兰特小姐说的那番话。他说我们吃饭时看见他从车里拿出自己的箱子，就算他当时真的在拿箱子，也没什么可疑之处。波罗若有所思。说完那句话，他继续沉默着出神，懒得和我再讨论此事。我非要他发表一些意见，他就敷衍地说在想我告诉他的胡子问题，让我也一边琢磨去。不过我发现他晚上一直和约瑟夫·埃伦斯在一起，向约瑟夫·埃伦斯打听小贝克·乌德先生的事，因为他们两人住在同一间饭店，会听到不少闲言碎语，但不管他打听到什么都守口如瓶，根本不告诉我。见过警察之后，玛丽·达兰特乘早班火车返回埃伯茅斯，我们和约瑟夫·埃伦斯共进午餐。之后波罗宣布说他已经帮那位经纪人解决了麻烦，现在随时可以打道回府，但不乘汽车，这次我们要乘火车。哼，你这么怕乘汽车，是怕遇见贼，还是另一位落难少女啊？非也，艾斯汀斯，这两件事同样也会发生在火车上。我只是想快点回到埃伯茅斯，接着破我们的案子。我们的案子？不错，达兰特小姐当时恳求我帮助她，虽然已经报了警，由警方接管，但我不能因此袖手旁观。我专程来此地是为老朋友帮忙，但对于旅途中落难的陌生人也不能置之不理呀。这不是我赫尔克利·波罗的风格。他端出大侦探见义勇为的架子。我估计你还没来到此地就已经有想法了。我也摆出洞若观火的样子。我们去买票时，你一看到那位年轻人就露出奇怪的表情，虽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你不知道吗，海斯廷斯？哎，你应该知道啊。哎，不知道也好，你可以接着猜。上火车之前，我们和负责此案的警督谈了谈，他已经见过诺顿凯恩，并毫不介意地告诉波罗他不喜欢那个年轻人。他对警方前来问话很生气，大发脾气，不承认警方的指控，说起话来却自相矛盾。我不知道他身在蒙克汉普顿是怎么捣鬼的，他承认也许他将微型化交给同党，那同党立刻开快车赶过去，理论上可以这样推测，但要将他定罪还需要找到那辆车和那个同党。波罗点点头没说话。你觉得警督分析的对吗？在火车上坐定后，我问他，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哪里有这么简单，人家干得聪明多了。哎呀，告诉我吧，再等等。你很了解我，我的确有这小毛病，喜欢把我的小秘密保留到最后时刻。最后时刻快到了吗？近在眼前。六点刚过，我们就回到埃伯茅斯。波罗立刻乘车赶往伊丽莎白·佩恩商店，店铺已经打烊。波罗还是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玛丽。看见我们，他表现出惊讶和兴奋， 请进来见见我的姑妈。他领我们走到殿堂后面，去见一位年长的妇人。她白发苍苍，皮肤粉白，眼睛发蓝，像是从微型画中走出来的人物。她的驼背上披着披肩，披肩的饰带古老典雅，看起来相当珍贵。啊，这就是大侦探波罗吗？他说，嗓音低沉悦耳。玛丽告诉我了，真是难以置信，大侦探要来帮助我们，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波罗凝神看了他几分钟，然后鞠了一躬。佩恩小姐，啊，装扮得不错呀，不过你真的应该留胡子。佩恩小姐顿时张口结舌。昨天你没有开门营业，是不是？
1: 早上开门营业时我在这里，后来觉得头疼就直接回家了。
0: 不是吧，小姐？你当时头疼，所以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夏洛克海湾的空气十分新鲜，让人心旷神怡。说完这几句话，他抓住我的手臂，拉向门口。临出门时，他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说，你知道，什么事情休想瞒过我的眼睛。哼，收起你这套把戏吧。他看着他们，不怒自威。佩恩小姐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波罗对那女孩放缓了语气说，小姐，你很年轻，也很迷人，但做这种勾当就离监狱不远了。你愿意让你的青春和美丽凋谢在高墙后面吗？我赫尔克利波罗给你一句忠告，进去你就会追悔莫及了。随后他出门走到街上，我跟在他身边，完全莫名其妙。我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对你开诚布公了。的确如你所说，从订票开始我就留心了。那年轻人一说只订到蒙克汉普顿，那女孩突然就开始注意他，这很蹊跷，哪个女人会多看一眼他这样的人？根据我的直觉，旅游大巴上会发生什么事？接着，是谁看见那人从车上拿箱子的？是那位小姐，而且只有小姐。别忘了，她有意挑那个面对窗户的座位坐，一般情况下，女人并不喜欢那样。再接着，她来找我们，说她的东西被盗了，有人撬开了皮包，其中不合逻辑的地方，我当时就指出来了。再往后看，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小贝克乌德先生为这些赃物付了一大笔现金。既然是赃物，那么交易无效，这些微型画会还给佩恩小姐，她可以再买一次，这样就能从中得利1000英镑，而不是500英镑。我私下里调查了一下，发现她生意萧条，而且不是一般的萧条，眼看就要破产了，所以顺理成章，我知道了，姑妈和侄女两人是同谋。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诺顿凯恩吗？因为他的胡子不像样子？罪犯可不是他那样的，他们要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要么弄个完美的假胡子，以便随时替换易容。佩恩小姐自作聪明地拿胡子来掩饰身份。你看，她这么一个皱皱巴巴的老太太，身形高大干瘪，皮肤粉白，本来就没多少性别特征，再锦上添花的修饰一下，穿双大好鞋，脸上弄些斑点，上唇加几根稀疏的毛发，就造成了她所希望的双重印象。伍德先生说她是个男性化的女人，而我们则立刻联想到一个乔装打扮的男人。他昨天真的去了夏洛克海湾？那还用说？ 就像你告诉我。

那样，火车11点钟离开这里，2点钟到达夏洛克海湾，回来的火车时间更短，就是我们返回时坐的那一趟。他4点过5分离开夏洛克海湾，到这儿是6点15分。显然，微型化根本没有放在皮包里，皮包则是出发前就给撬开了。玛丽小姐只要用她的魅力迷倒两个傻瓜就行了，而这两个傻瓜中有一个不傻，他就是赫尔克里波罗。我不爱听这种话，达莎说。那你说要帮助旅途中落难的陌生人时，是故意骗我？哼，你就这么骗我。第25集。我从不骗你，黑斯汀斯，只是允许你自欺欺人。我说的陌生人是指小贝克乌德先生，他初来乍到，不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他说着脸色一沉，我还想到汽车公司那么漫天要价，特别是单程票价也和往返票价一样，我就气儿不得一处来，要为我们游客出口气。你说的对，小贝克乌德先生确实很讨人厌，也没有同情心，但他是一名游客。作为游客，海斯汀斯，我们应该站在一起。我的立场是支持所有的游客。不管怎么说，没有比乡村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京都加普说着，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嘴里缓缓地呼了出来，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我和波罗对苏格兰场这位警督的话颇有共鸣，深表同感。就是受了他的怂恿，我们才来到这座名叫悲喜市场的乡村小镇度周末。不执行公务时，加普是一位痴迷的植物学家，他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各种花朵，流畅自如地说出那些冗长艰涩的拉丁名字，热情高涨，远胜于处理案子。那里谁都不认识咱们，咱们也不认识别人。加普在鼓动我们时说，会多么悠闲自在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5英里以外一个小村子的警察碰巧路过这里，他之前曾经因为一起砒霜下毒案与加普警督打过交道，发现这位苏格兰场的大人物正在此地，便很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这让加普自我感觉倍加良好。这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我们正在乡村酒店的前厅吃早餐，室外阳光明媚，忍冬花的枝蔓垂挂在窗户上，我们神清气爽地坐在那里，品尝着美味的培根和煎蛋。咖啡不是很可口，但还说得过去，至少是滚烫的。加普说，这才是生活啊！等我退休了，就在乡村找个类似这样的小地方安顿下来，远离犯罪，过过世外桃源的生活。犯罪嘛，哪里都会有的。波罗边说边拿起一块切得方方正正的面包，不高兴地看着轻快地落在窗台上的那只胆大的麻雀。我随口念出一首童谣，那个小鬼长得俊，其实是个坏东西，真的不愿告诉你，兔子也有虎狼心。哎呀，加普说着往椅背上一靠，我想我可以再吃个煎蛋，或者再来两片培根。你还要吗，上尉？啊，我也照样来一份。我高高兴兴地回答，你怎么样，波罗？波罗摇头说，一个人不能把胃塞得太满，这样大脑就拒绝工作了。哈哈，我愿意冒这种风险，把胃再塞满一些。加普笑嘻嘻地说，我胃口大。顺便说一句，波罗先生，你有点发胖呢。嗨，小姐，培根煎蛋再加两份。就在这其乐融融的时刻，门口出现了一位威风凛凛的人，正是警士布拉德。请原谅，

0: 先生们，我要打扰一下景都，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我在休假。贾布立刻说，别拿工作来烦我。案情是什么？住在李宅院的那位先生，他开枪自杀了，子弹击中头部。啊，就这样啊，那他们会处理的。贾普兴趣索然地说，要么就是欠了谁的钱，要么就是争风吃醋。抱歉，布拉德，我没什么可说的。问题在于，这位警察说，他不可能是开枪自杀，至少加尔斯大夫是这么说的。贾普放下杯子，不可能开枪自杀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加尔斯大夫是这么说的。布拉德重复了一遍，他说这绝对不可能，但是他给不出理由，因为门是从里边锁上的，窗户插销也插得好好的，尽管无法解释，他还是认为那人不可能自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第二份培根煎蛋被推到了一边，几分钟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李宅院走去。贾普边赶路边向警士了解情况，死者是位名叫沃尔特·普罗斯洛的中年人，隐居在此。8年前，他来到贝辛市场小镇，租住在李宅院，那是座荒芜破败的老房子。他住在宅院的一角，有随身带来的管家照顾他。管家名叫克莱格小姐，是位不错的女子，大家都很喜欢她。最近他家来了客人，有对夫妇帕克先生和太太从伦敦到此造访普罗斯洛先生。今天早晨克莱格小姐敲门时，主人没有应答，门从里面锁着。克莱格小姐很吃惊，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和医生。布拉德警察和加尔斯医生同时抵达，他们合力撞开了普罗斯洛先生卧室的橡木门，发现他头部中弹，倒卧在地，右手握着一把手枪，显而易见，这是自杀。然而，加尔斯医生检查尸体之后，就不那么确定了。他把警察拉到一旁，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这时，布拉德立即想到了正在本地度周末的加普，他让医生负责照看现场，自己急急忙忙赶往加普下榻的酒店。等布拉德介绍完情况，我们已经走到了李宅院，这是一所老旧的大房子，四周是荒草萋萋、无人打理的破败花园。前门开着，我们随即登堂入室，穿过大厅来到有人在说话的小起居室。房间里有四个人，有个男人衣着花哨，表情奸诈，一看就令人生厌。有位女子与他气质相近，长得不错，但举止粗俗。另外那位女子一身整洁的黑衣，站得离他们较远。我觉得她就是那位管家小姐，还有个穿着花呢运动服的高个子男人，精明强干的样子，一望便知是医生。贾尔斯医生，警察介绍说，这是苏格兰场的加普警督，还有他的两位朋友。医生向我们打过招呼后，又把我们介绍给帕克先生和太太，然后大家一起上楼。布拉德按照加普的示意留在楼下，他要留意整幢房子。医生领我们走到楼上，经过一个走廊，走廊尽头是个洞开的门道，门框的铰链上挂着些残片，门已被撞开，向内倒在地板上。我们走进去，尸体还躺在地上。普罗斯洛先生是位中年人，一脸络腮胡子，鬓角已经渗出星星白发。加普走过去，在尸体旁边蹲下。你为什么不让尸体保持原样呢？他低声说。医生耸耸肩。我们当时没想到这不是自杀。哼。子弹是从左耳根后打入头部的，确实如此。医生说，显然他不可能自己射自己，除非他能把右手从头后边绕过去，但那绝无可能。 你发现他是用右手紧紧握住枪的？顺便问问，手枪在哪放着呢？医生朝桌子一扬头，他并没有紧紧握住枪，枪是在他手里，但是他的手指抓得不够紧啊，那就是死后才把枪放在手里的，这不难判断。他检查了一下枪，只发射了一颗子弹。我们会查验指纹，不过除了你的指纹，很难说会不会找到其他指纹。加尔斯大夫，他死了有多长时间？
1: 昨天晚上死的，我不能确定是哪个时辰。我可不是侦探小说里那些聪明过人的法医，据我估计他死了有12个小时。
0: 到目前为止，波洛还没什么动作，只是沉静地站在我身旁观看家仆工作，听他提各种问题。不过他面带疑惑，不时地抽动鼻子，好像在捕捉着什么气味。我也用心抽了几下鼻子，但没嗅到什么异常气味，空气似乎很新鲜。但波洛还是不时抽动一下鼻子，仿佛心里有什么疑团没解开。也许他的鼻子比较灵敏，能嗅出我嗅不到的气味。家仆从尸体旁站起身来，波洛过去在尸体旁边蹲下来。他并没有检查伤口，最初我以为他在检查那只握枪的手，但很快我发现他注意的是袖口里的一条手帕。博洛斯洛先生穿的是件深灰色的普通西装。之后波洛站起来，但是他的目光仍然注视着那条手帕，似乎有什么事让他想不通。家仆叫他帮忙把门立起来，我抓住机会蹲下，从袖口抽出那块手帕细看。不过是条常见的白纱手帕，上面没有任何斑点或污迹。我把手帕放回原处，摇摇头，承认自己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时其他人已经把门板立起来，我意识到他们在找钥匙，但是没有找到。啊，这很能说明问题，家仆说，窗户是关着的，插销好好的，凶手从门离开，锁上门后带走了钥匙。他觉得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普罗斯洛先生把自己锁起来然后开枪刺杀，人们不会注意到钥匙不见了，你同意吗，波洛先生？
1: 是的，我同意。
0: 可是如果将钥匙从门底下再塞回房间，那不更省事，也更有说服力吗？
1: 这样一来，就像钥匙从锁上掉了下去
0: 啊。那倒是。好吧，你不要以为谁的脑瓜都像你那么聪明，要是你打算犯罪的话，那真是太可怕了。那么现在你有什么发现吗，波罗先生？
1: 在我看来，
0: 波罗有些不知如何启齿，他环顾一下房间，几乎带着歉意的轻声说，
1: 这位先生吸烟很凶。
0: 确实如此，壁炉里全是烟蒂，大椅子旁边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也是如此。好，昨天晚上他吸的烟足有20支。家仆说着弯腰查看壁炉里的烟蒂，又瞄了瞄烟灰缸，全是一个牌子的烟，他宣布说，而且是同一个人吸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啊，波罗先生。
1: 我并没有说有什么东西，
0: 我的朋友小声说。哎，家仆叫道，那是什么？他一个箭步冲到死者身旁，地板上有枚亮晶晶的东西，是掉下来的衬衫袖扣。这是谁的？加尔斯大夫，请你下楼叫管家上来问话，谢谢。
1: 帕克夫妇怎么办？他们急着要走，说在伦敦有紧急的事，
0: 依我看他们只好缺席了。照现在案情的发展，这边的事比那边更紧急，更需要他们在场。叫管家上来吧，你和布拉德叮嘱帕克夫妇，别让他们之中任何一人溜掉。今天早晨这两口子有没有进来过？
1: 我不知道这两位帕克是何方神圣。

0: 这对夫妇可不招人喜欢。就在这时，克莱格小姐上楼来了。她身形瘦削，灰白的头发从中间分得整整齐齐，举止十分端庄沉稳，那种井井有条、落落大方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家仆问了些相关问题，他解释说，他为死者服务有14年了。死者是位慷慨大方、做事周全的主人。他第一次见到帕克夫妇是在3天前，他们事先并没有打招呼，他认为他们是不请自到。主人显然并不喜欢见到这两位不速之客。家仆拿给他看的袖扣不是普罗斯洛先生的，这一点他能确认。至于那只手枪，他说他认为主人是有这样一种武器，一直是锁起来的，几年前他曾见到过一次，但并不能肯定是否是同一把枪。他昨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这很正常，因为这所宅院很大，格局很乱，他的房间以及为帕克夫妇准备的客房都在建筑物的另一端。他不知道普罗斯洛先生是何时上床的，他9:30离开时他还没睡。普罗斯洛先生平时不会回到房间就上床，通常会坐到深夜，边看书边吸烟，他烟瘾很大。这时波罗插进来问，通常你的主人睡觉时是开着窗还是关着窗？克莱格小姐想了想，通常都是开着的，但为什么他现在关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不清楚，也许主人觉得有风就关上了。
0: 家仆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就让他走了。接下来，他分别与帕克夫妇谈话。帕克太太有些歇斯底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帕克先生则气势汹汹，怨声载道。他否认那枚袖扣属于他，可他妻子之前已经认下了，所以他的否认反而使其嫌疑雪上加霜。更有甚者，他还否认进过普罗斯洛的房间，这让家仆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申请逮捕令。家仆留下布拉德负责现场，自己匆忙赶回村子，打电话和总部沟通情况，波罗后溜达着走回酒店。你一直在沉思默想，这可不是你的风格，我说。这些案子让你觉得没意思吗？正相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不过还是有些地方我没想明白，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人。我琢磨着，不过显然那位帕克难逃法网，不用说他的嫌疑最大，只是还没发现他有什么动机，以后会查明的。有没有什么细枝末节是家仆没有留心，你却觉得很特别的呢？我好奇地望着他。你在袖子里找什么，波罗？死者的袖子里有什么？有条手帕。正是，有条手帕。水手会把手帕放在袖子里，我猜测道。想得妙，黑斯汀斯。不过这不是我考虑的。还有什么别的吗？是的，我反反复复去嗅空气中的烟味儿。我也嗅了，但没嗅到什么气味。我不以为然。我也没嗅到，亲爱的朋友。我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拿不准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戏弄我。

0: 是帕克先生。第26集。现在真相大白，帕克夫妇是来敲诈普罗斯洛先生的。死者的真名被确认为温德夫，他曾经当过海军中尉，1910年涉嫌参与一级巡洋舰麦利绍特号的爆炸事件，当时他的嫌疑似乎很快就澄清了。根据警方推断，帕克先生知道温德夫在爆炸事件中干了什么，他追踪到温德夫隐居之处，要挟他拿出一笔钱换取他对此事三缄其口，没想到被拒绝了。在争执过程中，温德夫拿出自己的左轮手枪，帕克从他手中夺过枪并打死了他，然后将现场伪装成自杀的假象。帕克先生被交付审讯，他有权为自己辩护。我们旁听了治安法庭的答辩过程，当我们离开法院时，波洛摇头晃脑地自言自语道，一定是这样，错不了，一定是这样，我得抓紧时间了。他随即走进邮局，写了张纸条，叫一个专递员立刻送走。我没有看到纸条是送给谁的。接下来我们回到曾经度过一个愉快周末的酒店，波洛有些焦躁不安地在窗前踱步。我在等一位客人，他解释说，是我猜错了吗？不可能，我不可能猜错，你看他来了。一分钟后，克莱格小姐走进房间，令我大吃一惊，她失去了往日的庄重沉稳，就像刚刚是跑着过来一样喘着粗气。当他看到波洛时，目光中流露出惊恐。请坐，小姐，波洛温文尔雅地说，我猜对了。是吗？他一下子痛哭失声。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波洛和和气气地问，为什么？
1: 我非常爱他，
0: 他回答说，
1: 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是他的保姆了。可怜可怜我吧。
0: 我尽力吧。不过你要明白，我不能允许一个罪不至死的人被送上绞刑架，即使他是个令人生厌的混蛋。
1: 他坐直身子，低声说，也许我也是，最终不会听任这样的事情发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他站起身来，匆匆离开了房间。
1: 是他开枪打死他的吗？
0: 我完全看不懂了。波鲁微笑着摇摇头，他是开枪自杀的。你还记得他把手帕放在右袖子里吗？这表明他是个左撇子。在和帕克先生发生争吵之后，他害怕事情败露，就开枪自杀了。早晨克莱格小姐像往常那样来叫他时，发现他躺在地上死了，正如他刚刚告诉我们的，从他是个小男孩时他就已经认识他了，是帕克夫妇让他死于非命，这是他恨透了他们，认为是他们或是他选择了自杀这种有损尊严的方式，他们就是凶手。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可以借机报复，让他们的恶行受到惩罚。只有他一人知道普罗斯洛是左撇子，他把枪放进他的右手，插好窗户插销，把在楼下房间里捡到的小袖扣丢在地板上，然后锁上门并拿走了钥匙。
1: 波洛，
0: 我不由得惊叹道，你太绝了，你从一条手帕推断出这么多情况，还有香烟的气味。如果窗子是关着的，死者吸了那么多烟，房间里应该充满烟味。然而那里的空气相当清新，所以我立刻推断出窗子一定通宵开着，直到早晨才被关上。这种有趣的矛盾大大启发了我。

0: 我想不通一个谋杀者为什么要关窗，让窗子开着对他才有利。如果自杀这一结论不能成立的话，人们可以设想谋杀者是从那儿逃跑的。那个流浪汉的证词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怀疑。除非窗子是打开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听到争吵。太绝了，我由衷赞叹道，现在咱们喝点茶吧。真是英国人。波鲁无可奈何地说，在这里我是别想喝到糖浆了。约翰·哈里森走到屋外，站在露台上欣赏着自己的花园。他长得人高马大，面容却有些瘦削憔悴，他平日里总是沉着脸，不过有些时候，比如现在望着花园时，他神色柔和，粗糙的脸上带着笑意，平添了些许魅力。约翰·哈利森热爱他的花园，八月的黄昏时分，花园景色格外美丽，一派夏日迷情，散发着慵懒的气息，藤蔓上的蔷薇花还在怒放，空气里充满豌豆花的香味。身后传来熟悉的吱扭一声，哈里森迅速回过头去，有人从花园的门进来了。是谁呢？片刻之后，他吃惊地发现，沿小径走来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他。
1: 太神奇了，哈里森喊道，是波罗先生。
0: 确实是那位著名的赫尔克利·波罗，就是那个誉满全球的大侦探。
1: 不错，波罗说道，就是我。你曾说过，如果你到这地方来的话，就来看看我。我接受了你的邀请，所以就来了。
0: 谢谢你，哈里森高兴地说，请坐，啊，喝点什么。他热情地指指阳台上摆着各种瓶子的桌子，
1: 多谢了。
0: 波罗在柳条椅上坐下来。
1: 我想你这里没有糖浆吧？没关系，不要也行。那就来点原味苏打水，不加威士忌。
0: 在哈里森将杯子放到他身边时，他感叹道，
1: 哎，太热了，这鬼天气，我的胡子都搞得软塌塌的。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
0: 哈里森坐下来问道。
1: 就是兴之所至。不，我的朋友，是公事。
0: 公事？在这么个犄角旮旯？波罗严肃地点点头。
1: 不错，我的朋友，犯罪并不总是发生在通渠闹市，你明白吧？
0: 哈里森笑起来，呵，我说傻话了。不过你在这里调查什么案子呢？是不是我不该问啊？
1: 你可以问，事实上我希望你问。
0: 哈里森很诧异，他觉得波罗的态度有些非同寻常。
2: 你的意思是你到这里是来调查案子的？
0: 哈里森犹犹豫豫地问，很重大的案子吗？
1: 可以说特别重大。
0: 你是说谋杀？他说的那么郑重其事，哈里森不由得有些畏缩。侦探紧紧盯住他的眼睛，那是种意味深长的注视。哈里森不知所措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1: 我没听说发生谋杀呀。
0: 当然你不会听说的。
1: 谁被杀了？
0: 目前还没有人被杀。
1: 什么？
0: 所以我说你不会听说的。我在调查的是一起尚未发生的案子。
1: 原来如此，那不是胡扯吗？
0: 绝不是胡扯。与其等谋杀发生再来放马后炮，不如在谋杀没开始之前就进行调查，这样一来，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阻止谋杀发生。
1: 哈里森盯着他，
2: 你在说笑吧，波罗先生。
1: 我是认真的。
2: 你真的相信会有谋杀发生吗？得了吧，这太匪夷所思了。赫尔克利波罗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只管说完自己要说的，那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阻止其发生。
1: 不错，我的朋友，这就是我想要对你说的话。
2: 我们？
1: 就是这个意思。我需要你的合作。
2: 你就是因为这个来找我的吗？
0: 波罗再次凝视他，不知道为什么，
2: 哈里森感到很惶然。
1: 我来找你，哈里森先生，是因为我喜欢你。
2: 随后他话锋一转，换上另一种口吻说，
1: 我知道，哈里森先生，你的花园附近有个蜂窝，你应该除掉它。
0: 哈里森皱起眉头，不知道波罗为什么忽然转移了话题。
2: 他随着波罗的目光看看那个蜂窝，迷惑不解地说，实际上我正打算除掉它呢，更确切地说是兰顿那个年轻人要除掉他。你还记得克劳德兰顿吗？那次我吃饭碰见你的时候他也在。他今天晚上就来除掉蜂窝，他觉得自己很擅长刺刀。
1: 是吗？
2: 波罗说道。
1: 他打算怎么做？
2: 是用汽油和园艺喷管。他会带喷管过来，用他自己的喷管更顺手。
1: 还有另一种除蜂方法，对吗？是用氰化钾。
2: 哈里森显得有点惊讶。是的，但那东西很危险，何必在自己周围搞这种危险的东西？
1: 波罗神情严肃地点点头，你说的对，它是致命的毒药。
2: 他等了一会儿，又严肃地重复道，
1: 致人死命的毒药。
2: 如果你想除掉的是丈母娘，那肯定有用，对吧？
1: 哈里森笑了一声。
0: 但赫尔克利波罗仍然绷着脸，
1: 哈里森先生，你确定兰顿先生是用汽油来清除那里的蜂窝吗？
2: 当然确定。
1: 你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觉得奇怪，今天下午在巴切斯特药店我买的那种药品需要在毒品记录簿上签名，我签字时发现前面一栏写着氰化钾，签名的是克劳德兰顿。
2: 哈里森瞪大了眼睛，那是挺奇怪的，兰顿前几天还对我说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用那东西，他还说本来就不该卖这种东西给打算清除蜂窝的人。
0: 波罗眼睛望着花园，又轻声问了个问题，
1: 你喜欢兰顿这个人吗？
0: 哈里森愣了一下，仿佛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我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
1: 我只是想知道，
0: 波罗平静地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哈里森还没来得及回答，波罗接着说，我也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你。
2: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波罗先生？我不明白你心里到底在琢磨什么。
1: 我会直言相告的，哈里森先生，你已经订婚，很快就要举办仪式了。我认识你的未婚妻摩莉迪恩，她很漂亮，富有魅力。她在和你订婚之前曾经和克劳德兰顿订过婚，但为了你和他分手了。
2: 哈里森点点头，
1: 我不管他为什么这么做，肯定事出有因。不过我告诉你，如果兰顿对此耿耿于怀并记恨于你，那也很正常，并不过分。
2: 你想错了，波罗先生，我向你保证不是这样的。兰顿为人光明磊落，拿得起放得下，像个男子汉。他的宽宏大量让我吃惊，是他自己主动向我示好的，那岂不是超乎常理吗？
1: 你用了吃惊这个词，
2: 但你好像并不吃惊啊。
0: 你想说什么，波罗先生？
1: 我想说的是，
0: 波罗口气一变，一个人可以将仇恨隐藏起来，伺机报复，怀恨在心。
2: 哈里森摇头笑起来，
1: 英国人总是自作聪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欺骗别人，而别人蒙骗不了他们。这人做事一贯光明磊落，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想象他不怀好意呢？他们自以为很勇敢，其实很愚蠢，有时候他们死得很不值。
2: 你是在警告我？
0: 哈里森低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刚才一直摸不着头脑，原来你在警告我，让我小心克劳德兰顿。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提醒我。
2: 波罗点点头。
0: 哈里森突然发起了脾气，
2: 你太胡思乱想了，波罗先生，这是在英格兰，我们这里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
0: 失恋的人不会在人背后捅刀子，也不会给人下毒。你这么说兰顿是不对的，他连蚂蚁都不会踩死的。
1: 蚂蚁死不死我不管，
0: 波罗平静地说，
1: 你说兰顿先生不会踩死蚂蚁，但你忘了，他马上就要杀死一大群黄蜂。
0: 哈里森没说话，这个小个子侦探站起来，走进他的朋友，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非常不安，激动的就差摇晃这个大个子了。
2: 波罗贴近他的耳朵轻声说，
1: 打起精神来，我的朋友，打起精神，看看那边，看我手指的地方，看看那边的河岸，看那棵大树，看见没有，黄蜂回家了，一天的时光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可是再过一个钟头，他们就会死于非命。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没人警告他们，因为他们之中没有赫尔克利波罗。
0: 哈里森先生，我说过，我来这里是为了公事，谋杀案就是我的公事，预谋谋杀和实施谋杀都是我的公事。兰顿先生什么时候来清除蜂窝？
2: 兰顿绝不会什么时间。
0: 9点钟。不过我要告诉你，根本不像你想的那样，兰顿绝不会。
1: 哎，真拿这些英国人没办法。
0: 波罗生气地提高了嗓音，他抓起帽子和手杖，走上小径。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扭头说，
1: 我可不想待在这里和你争辩，免得气着我自己。不过你要知道，我9点钟会回来的。
0: 哈里森张开嘴，但波罗没容他说话，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兰顿绝不会这样那样。
0: 是啊，兰顿绝不会，但不管怎样，我会在9点钟回来的。
1: 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要真是那样，兰顿绝不会这样那样。
0: 是啊，兰顿绝不会，但不管怎样，兰顿绝不会这样那样。
1: 是啊，兰顿绝不会，但不管怎样，兰顿绝不会这样那样。
0: 是啊，兰顿绝不会，但不管怎样，兰顿绝不会这样那样。
1: 是啊，兰顿绝不会，但不管怎样，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嘿，嘿，嘿，嘿。

0: 岂不是飞下来了？
1: 那是那是在中原。哎
0: 呀，还来来来，
1: 太远远了。哎呀，
0: 讲不讲？
1: 啊，可以。
0: 长不长？
1: 哎呀，啊，有点点长，
0: 有点点长。
1: 哎呀，很远。
0: 讲好了吧？哎呀，等着瞧吧。
2: 坐坐来。
3: 妈，这样你吃少点吧。
4: 多大吃吃糊了？
3: 我问问，他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一顿饭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3: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2: 要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没能吃了。快去回去。
3: 妈，这样你吃少点吧。
0: 老婆，
2: 你妈黑你
0: 多会儿？
2: 白说。
0: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带出来，慢慢带下一放，地下还放的一袋，
2: 出来吃来了。我说没用了，
0: 你倒没用了。
2: 不了，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这个账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2: 喝了喝，你看，哎呀，陈涛子，你要留下找户人啊？
5: 我给你找户人
2: 吗？你会喝带东的？
0: 会了。
2: 啥？哦，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想好了吗？这娃娃呀，
0: 想好了，
2: 好娃娃嘛。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听。
0: 对，先给你学呗学呗啊！
2: 我回去哄啊！
0: 啊，不哄。
2: 对，哟，想好了这个。
0: 在绿角子开花结不上，
2: 你们听。
0: 在十里荒它就不一样。在天阳峪那个月上，还带动的俩样面哈。
2: 那啥、
0: 啊？咱们走到一房是一房的李家啊。那房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笑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2: 哎，
0: 哦，不是
2: 商量，
0: 哎，前个月那钱让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2: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哎，年让呀，年让呀，
2: 你可不能说都成几辆了啊！
0: 啊，年让呀，
2: 有没嘞？
0: 有了。
2: 啥啊？你看这还用啥？
0: 大厨房变异了吗？
2: 啥毛变异嘛？
3: 变异了呀！
2: 你可变异了。
0: 变异了。
2: 啊，
0: 对，变异了，怎么？

0: 天上100块，在横上200菜，在棚墙底下一二招待，在老娘舅舅单位上咕咕一百头，顺便一带棚墙，大家都会可跑来
1: 来
0: 飞
2: 车高来
1: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娘在瑞一个高来。
2: 哎呦，
3: 哎呀，你说是娃娃，你说是，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伙了，你闹你闹，你别说拜拜降降点好事。你们俩好好照顾上啊！
0: 哎呀，哟那，
3: 花儿撒
0: 桥底下，
2: 你三妈，
3: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爹，
0: 哎、那个那还有你大，
3: 嗯，这是鬼脸你，哟都哄开了呀，
0: 你大吗？那
2: 妈
0: 呢？那么毛驴屁股的
3: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大，
0: 那不是一大的算，
2: 那是毛驴一把也算也算。
0: 哦，是个毛驴一把也算一算，我还为你大的拐棍也穿一穿。
2: 别晃了，别胡说了，黄三，你们俩给我行事总备好，我进来当大，当大老子没等他呀，给我过，当大，哎呀！
0: 来，黄
2: 三，
0: 你们几个，咱们赶快回礼节去，谁说这话，我东西谁都不愿意呀。

0: 二小哥，哎，你再喝些好腿吧。
1: 对。哎呀，哎呀，小六哎，来，黄花，我到，你抬吧。

0: 小哥，就你拉上了吗？
1: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腿大，
0: 使劲拉吧。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天外颗流星在天际。

整夜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整夜抱紧你。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峙，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te,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来自屈肖冰的单曲《星期天》。这是一首充满温度、带点小清新的歌曲，咏唱着人们在星期天的自由与无限可能。星期天

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的歌词中描述的是一种纯洁的爱情，红蔷薇代表热烈的爱情，白玫瑰代表纯洁的爱情。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纯洁热烈的爱情以及爱情的坚定不移。

0: 在中央电视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西林娜依高与黄绮珊首次合作歌曲《是妈妈是女儿》，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歌曲通过妈妈和女儿两代人书信对话的形式呈现，表达了彼此的牵挂。两位歌手以清亮和浑厚两种不同质感的嗓音，唱出了母女之间深厚的亲情。
1: 我的

下面这首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对平凡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

这首《如烟》诞生于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侠情宇宙，张碧晨以嗓音为笔，勾勒出剧中人物的宿命纠葛。编曲中琵琶与大提琴的对话，既似刀光剑影的碰撞，又如借明月抒相思苦的喟叹。他在副歌部分注入撕裂般的爆发力，将武侠情缘的执着与遗憾凝成刀锋与泪光。

单依纯带来的《珠玉》是一首旋律别出心裁的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异域元素，转音细节密集。单依纯凭借扎实的唱功，让旋律的起伏充满力量与美感，高音处如划破夜空的流星，璀璨夺目，低音时则似潺潺溪流，温柔静谧。那种细腻又充满力量的感觉，每一句都像是在讲故事，每个字都带着情绪，

李克勤演唱的《纸牌屋》以歌名为喻，形象地描绘了现代情感的脆弱与意识，同时也传达了一种不要轻易放弃彼此的情感态度，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和努力。

0: 和杰苏醒共同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

0: 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

0: 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5: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6: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8: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7: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

0: 泄风。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

0: 100万件未清。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

0: 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

0: 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构，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歌曲10年里到底是哪两个字没有颤抖呢？有人说是再见，有人说是别走。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其实创作者在一次电台节目采访的时候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他说，一个的士司机在深夜载上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他10年前分手的女友。因为心里一直都放不下，所以司机一眼就认出了她，但是他没有打算跟女孩说穿。女孩上车后默默无言了10几分钟，突然改变了目的地，然后非常开心地拿出手机跟友人通起了电话，玩笑着打趣着说着这10年的辛酸经历和故事。的士司机就这样默默地听着，往事像电影一样从眼前划过。电话打完了，目的地也到了，女孩下车，但是猛然回头，她的脸上居然挂着泪，哽咽着说，我已经把我的10年都讲给你听了，你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说吗？司机颤抖着艰难地挤出了一个微笑，他说，你好。所以10年这首歌里那两个字就是你好。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前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呢？大概就是某天清晨醒来，我对着镜子不再流泪，那颗心没有再局促和窒息，我开始学会欣赏自己的美，我发现我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自己了。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他不值得。他不值得我的爱，而我值得很多很多爱。随后我整个身子变得轻盈了许多，所有的思念和沮丧都在那一瞬间瓦解。我想，没有什么事比他不值得更无足轻重的事了。失恋难熬，很多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能理解你的不甘心和心如死灰，我也能感同身受你的绝望和真心。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当你自己都开始讨厌某个时刻的自己的时候，就意味着，那并不是一段值得的感情。一段好的感情是不会让一个光芒四射的人变得黯然失色的。一段好的感情是不会让你彻夜难眠又反复揣测的。失恋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相信只有挥别错的才能遇到对的。前任是一所学校，而你总要从他身上毕业。失恋就意味着暂停换人，而你要庆幸你还有机会重新选择对你好的人。

0: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1: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虚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

0: 能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钢琴幻。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1: 即将欣赏的是徐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0: 秋日送别，作者徐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 知道你去的地方。

0: 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直到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2: 扬州的夏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

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流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只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

0: 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2: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入狱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了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叉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 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2: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分明的秋院，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

0: 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吊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宁静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是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0: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的存在。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是古朴豪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0: 春之怀古，作者

0: 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犹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期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要么努力到出类拔萃，要么懒到乐天知命。最怕你见识打开了，可努力又跟不上，骨子里清高至极，性格上软弱无比。其实你一直都知道自己哪里不好，但你懒得去改，不是拖延就是逃避，有可能处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赢的状态里，一直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努力跟不上见识，行动跟不上思想。正如那句话所说，我生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雕琢， 却又半信自己

酒是真的好喝，火锅也是真的好吃，音乐也是真的好听，日落黄昏也是真的好看，冬天的雪花也是真的浪漫。但是我一个人去感受这些美好事物，却没人能分享的时候，终究差了点意思。但如果你在的话，我就可以在喝了酒之后，和你说一些清醒时说不出的悄悄话。我们一起去吃热气腾腾的火锅，给你涮一块你最喜欢的羊肉。当你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时，我会分享给你，又或者是把另一只耳机给你。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我们的灵魂是一体的。我们可以在黄昏来临之前牵手散步，也可以在海边相依而坐，看着日落慢慢降临，并把这些美好记录下来。你看，我都想好了，所以我必须得找到你才行。因为浪漫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

0: 的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